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全市呢今天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呢也会逐渐增大，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2度到33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呢在26度左右。那明后两天呢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温度呢一模一样哈，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最低温度是25度到26度。那局部地区有可能会下雨，各位出行的时候呢也带好一把伞啊，现在很多伞呢都是晴雨两用的，那你有太阳呢可以遮阳啊，下雨了你也可以挡雨。虽然呢温度没有前段时间那么炎热了，但是呢大家出门如果遇到一些太阳直射的这个气象条件啊，也别忘了做好防晒，及时补水。那早高峰呢已经逐渐拉开了大幕哈，其实7点多钟车就已经很多了，那到了上班时间的高峰啊，各位别忘了保持好车速和车距，以及一份开车时的好心情。如果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及时的有价值的路况信息，可以拨打路况专线85981166，或者微信直接发送到镇江交通广播，让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资讯高速路了，来一起聆听全球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鸣琴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呢，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最近择机实施发射。3季度以来，已有北京市、青海省、甘肃省、重庆市、上海市、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多地围绕消费品以旧换新出台了新的政策举措。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洪涛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是释放消费者潜力的重要抓手之一。地方持续发力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助于进一步培育消费新热点，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和企业期盼，从而在改善民生中扩大内需。从本轮行动看，虽然地方相关部门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优化实施的发力点各有侧重，但整体来看主要有三个方向：优化实施机制，降低补贴门槛，扩大补贴品类范围。其中不少地方统筹兼顾了2个或3个方向。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了《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2026版》，作为2024版目录的更新版本，2026版目录进一步健全完善全国碳排放计量技术体系，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计量指南。相较于2024版目录呢，2026版目录实现全方位扩容、系统性优化，技术覆盖范围扩大，标准规范体系完备度大幅提升。其中关键测量参数由39个增至58个，检测标准方法从82种扩展至169种，测量仪器设备由108种增至229种，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从85项增至156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从55项扩展至115项。
2026版目录构建起更为系统完备、精准高效的碳排放计量技术框架，为各级计量技术机构、重点排放企业、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实施主体提供权威统一的技术遵循，从源头保障碳排放数据真实、准确、可溯源，筑牢全国碳市场规范运行的计量技术底座。昨天上午，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主持召开专题会商，视频连线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分析研判太湖流域汛情发展态势，进一步安排部署太湖流域洪水防御工作。李国英指出，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动缓退态势，预报将于八月范围，其中不少地方统筹兼顾了两个火。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且将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速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海温持续快速上升。7月监测区海温指数为2.1度，较6月上升0.5度，8月上升月上半月升至2.6度，快速增暖趋势明显。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在2027年的春夏季衰减结束。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昨天，江苏省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占江苏省发电总装机的比重超过38%，成为我国首个光伏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的省份。同时，光伏发电已超过煤电、风电，成为江苏的第一大电源，其中分布式光伏占比近70%，规模居全国第一。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全覆盖项目昨天在南京正式启动。该项目旨在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确保秋季学期全面开课。课程资源方面，江苏省名师空中课堂已经上线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AI 学习专栏优质内容，以及江南大学、上海室外智慧教育等高校和企业的体系化课程资源，面向全省中小学免费开放。针对乡村学校，江苏同步推出送培上门、云端课堂和技术专员帮扶三项举措，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上好人工智能通识课。自2025年1月1号起，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已将适宜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政策落地1年多以来，有效降低了不孕家庭的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目累计达170.96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广东、北京、浙江、江苏、山东五省就诊人次位居前列，黑龙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诊人次同比增幅突破100%。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29.7亿元，医保累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昨天，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登陆 A 股市场，开盘报每股1100元，涨629.44%，总市值飙升至4449亿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技术官王星星

0: 直接与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33.3583%。按照最新股价计算，其所持股份对应市值约1088亿元，拿下了90后首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接下来呢，进入一小段广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刷会手机。
5: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6: 主人主人，请断电。
4: 啊，知道知道。
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4: 嗯，好了，拔了。
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4: 这能浪费多少？
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8: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

0: 开车的朋友，请您减速慢行，注意出行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凌晨最低气温26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副热带高压继续控场啊，闷热感持续。今天开始呢，会多雷阵雨天气。大家出行的话呢，最好是备上雨具。此刻市区路段上看到运河路珍珠桥附近车辆增加还是比较多的，路口车辆呢也是排起了长队。大家经过的时候，请耐心等候，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注意好行车安全。南徐大道在黄山南路路口附近车辆相对也比较多，在路口呢也是有积压情况，大家请谨慎慢行，耐心排队。学府路路段上看到在宗祠路路口附近呢，处理量也是比较大的，有拥堵情况。同时在焦山路路口以及苗江湾路路口附近往高架上汇入的车辆呢，目前也看到也都队伍比较长，大家请耐心排队。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小朋友们，你想近距离了解神秘的南极世界吗？青罗读书鸟儿的冰雪领地镇江站8月22号下午2点半，特邀本书会者张清明老师亲临现场，带孩子们走进壮阔南极冰原，讲述极地插画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地址：凤凰广场望山书局。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
3: 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4: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5: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4: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5: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4: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6: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4: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7: 爸，爸，
4: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7: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8: 全民阅读小知识。
9: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10: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9: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10: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9: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10: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9: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10: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9: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11: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

0: 环节，为新人送上节日
1: 代表等，共同观看了演出。
2: 他拿着老发票想要找原先的物业去退费，但是呢，电话打不通，微信也不回。那么如果蔡先生一直联系不上原先的物业公司，那么他是否就只能自认倒霉，再交一次这个478元，也就是住宅装修服务费加上垃圾清运费呢？沈律师，
3: 哎，你好。其实蔡先生这边的话，他不应该去自认这个倒霉，这个费用的话也不应该让蔡先生去重复收取缴纳这个费用。因为在新旧物业交接期间的话，业主他已经向原物业付过的钱的话，本身是新物业是无权让业主去重复交这个钱的。该费用其实本身应该是由业委会或者是新物业公司自己向原物业公司主张返还或者转付。首先这个问题根源是在于原物业公司他多收取的费用没有退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本身在民法典第949条其实做过了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规定，它规定了那个原物业公司要配合新物业公司做好交接工作，并如实告知物业的使用和管理情况。原物业公司的话，如果违反前面的规定的话，不得请求业主支付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的物业费和造成业主的损失，也要进行赔偿。而同样，物业服务终止之后，原物业公司对于收取的一些比如说物业费啊、人耗费啊，包括一系列的费用的话的一个使用情况或者是退费情况，一些要如实跟新的一个物业服务公司跟业主委员会进行交接，进行告知，并且对该亏的费用也应该退。如果没有约定的话，相关风险本身是要由业委会跟那个新物业公司来承担的。因为首先作为普通的业主，他本身是没有参与到物业的更换以及跟新物业公司的聘请，包括新物业公司合同的约定里面去的。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面要求他重复交费，再向原物业公司进行返还的话，是明显是有失公平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听众来讲的话，新物业公司它本身它不应该把这个责任转嫁给蔡先生去承担，应该是主动跟业主委员会去一起沟通，他们来向原物业公司去要求返还相关的费用。
2: 嗯，就是说业主其实他只要拿出当时他缴费被开的这样的一个发票来证明我自己已经缴纳了这笔钱，所以不管你新物业公司说你的系统里有没有这笔钱，其实业主都不需要重复去缴纳。那至于这笔钱，新物业公司去找旧物业公司去要，还是找这个业主委员会去协调什么的，这个是新物业公司的事情，不能让业主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对吗？
3: 是的，毕竟当时业委会选聘新物业也好，交接也好，他也没有通知业主啊，也没有让业主参与，所以在后续这个重复交费也需要让业主承担，这明显是权利跟业务不平等，是有失公平的。
2: 嗯，那说到这个权利义务不平等这样的一个交接上面的一个问题啊，另一位听众王女士她就反映说，他们家呢是在2025年11月向原先的物业公司是缴纳了2026年全年的物业费和能耗费，2026年5月底呢，原先的物业公司撤场，新物业公司呢是在6月份进场，但是呢不认旧账，让王女士找原先物业退后半年的物业费。那么原先的物业公司说这个能耗费实际呢已经花掉了，现在退不了。可是新物业公司的收费清单里能耗费照样列着，那么王女士她就质疑，她是不是又得交两遍这个能耗费呢？就是旧的物业公司也不退这个能耗费，但是新物业公司说，这个下半年的能耗费你还得接着交。
3: 首先能耗费这个情况呢，它是物业公司只是代收了之后去用于公共的一个能耗，比如公共水电、公共燃气、公共的一些情况去使用。其实物业公司在代收了这个能耗费之后，它是有义务每个季度或者每过一段时间对公共能耗的使用情况进行公示，就是这笔钱用到哪里了。这也是涉及到新旧两家物业公司在交接过程中对于公共能耗它有没有去进行过一个交接，有没有去把就是已经收取的公共能耗的使用情况进行一个沟通。所以新物业它首先让王女士去交这笔钱的时候，它要提供它之前交的公共能耗费用，就是这一年度的公共能耗费用在旧物业退场过后的使用情况，这需要去根据这个使用情况去分摊到每个业主去看这笔钱到底有没有花掉。如果说在一年的物业费，当然也不太可能会在5个月之内全部花掉，当然如果说是全部都花掉了， 要重新收取了，那个其实王女士还是要去缴这个费用。当然如果说

0: 新的物业它没有像王女士出示这个一到五月份的那个公共能耗位的使用情况，也没有也而事实上也没有实际花全部花光的话，要让王女士去重复缴这个费用的话，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本身是让那个王女士是重复交费了。
1: 嗯，其实有两个重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不是说原先的物业公司说你这个能耗费一年的已经花掉了，就说好像就直接说不能退了，而是你要拿出你实际已经消耗的能耗费的你具体的一个使用的清单，你要有一个明细，对吧？
0: 是的。
1: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像刚刚这个我们在说前一个听众蔡先生他反映的问题的时候，也就是新老物业他对于原先物业主交的费用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衔接，没有一个交接，导致现在新物业说啊，那你原先你预交的钱你去找旧物业退吧，那我现在要从我接手开始重新收了，你正常交给我，你前面的钱你自己负责退。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说白了就是一种耍流氓的行为，就是你们交接不好，然后把这个责任推给了我们的业主。
0: 是的。
1: 嗯，那么有很多的这个现在很多的业主啊，因为要停车，所以呢就被物业给拿捏，因为旧物业退费难，新物业又说如果你不交物业费，这个停车费你就交不了，因为有一些是购买的这个停车位，但是有一些呢是比如说人防工程是需要向物业去租赁这个停车位的，他就会拿这个东西来卡你，那么业主就会陷入这种两难的境地，那么业主应该如何来破局呢？
0: 其实说实话，新物业他这个交了物业费才能交停车费，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合法的捆绑销售行为。
1: 嗯，
0: 因为说首先停车费这一个问题的话，物业它其实也是代收，因为车位的话它不是物业是所有权了，它没有权利说是这个车位就是它的，所以它通过这种方式是捆绑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一个很不合法的。
1: 嗯，
0: 对于这个方面的话，业主应该是怎么去处理？其实第一个需要什么，其实最主要的是要固定证据，他要把他的一些交费的发票啊，就是刚刚您说的发票啊，以及新旧物业的车厂的一个情况都进行一个保存跟取证。第二个的话，其实对于可以向行政部门去投诉施压，其实是这一个要分两块，就是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包括那个新旧物业交接以及一些费用原物业不退，新物业要让我们交重复缴这个事情的话，你其实可以向是那个住建部门去进行投诉原物业不退费的行为以及新旧物业不交接的行为。第二个的话，其实关于说实话他这个捆绑去收停车费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因为这是一个不正当的附加条件，它需要市场监管部门对其进行纠正到位。
1: 嗯，
0: 第三步的话是我是建议，如果说真的投诉过后的话，其实是需要跟新旧物业之间进行沟通去协商，看看能不能通过行政部门中间协调，把他们之间进行协调这个事情。
1: 嗯，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比如说物业费当中的能耗费这部分，其实是物业公司做一个预收取，是代收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它实际使用了多少，要根据小区日常的一个能源消耗的一个情况来看啊，那就是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在上半年就已经把预收的全年的能耗费给用完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王女士，她好像就是如果旧的物业公司啊，她拿出了相关的一些证据来证明她的能耗已经是使用完了，那么新物业公司说，那你正常我进场了之后到下半年我正常再收一遍能耗费，好像感觉上王女士就是做了冤大头，因为可能有一部分的业主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还没有到要交物业费的时候，他比如说到今年的年中他才正常交给新物业公司，那是不是王女士就比其他的业主多交了一遍钱呢？
0: 这个就是新物业在收这个费用的时候，在提供一到五月份的那个能耗费使用情况的时候，要去分摊到每个业主头上去计算，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业主他没有交能耗费。
1: 嗯，
0: 你我们这边交的能耗费的话使用掉了，别的没有交的你却不去使用，这个其实是不公平的。最好的方式是把这个能耗费公摊到每个业主的手上去算，你这个年度你就要 承担多少钱。
1: 嗯，就是不能一刀切的形式，就是说你能耗费你每所有的人每年应该交多预交多少，对吧？
0: 是的。
1: 嗯，刚刚您也说到了，其实物业费当中有很多的收费的项目，它其实有一些是预收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想请我们的沈律师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我们日常被收取的这个物业服务费当中，它包含哪些项目，哪些是预收的，哪一些呢是物业公司在服务之后来再进行收取的这个费用。
0: 首先预收的费用的话，其实最常见的是物业服务费。
1: 嗯，
0: 物业服务费的话是首先要根据双方之间的一个物业服务合同或者是一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相关约定来收，一般都是一年一收提前收取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是一个其实是属于是服务后产生的那块费用嘛，但是这个有三块。第一块的话就是刚刚说的一个代收的费用，代收代缴的费用，它是公共能耗的一个水电燃气，甚至是停车费，它也是涉及到一个代收代缴的费用。这些费用的话，它通常是根据实际使用量来结算的。物业公司它本身是可以进行代，它说作为一个代收机构进行代收的，但通常也要跟实际账单去对，通过实际账单收取的，而非预收。当然，很多物业公司在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时候，会按每年去一定一个比例去收取代收一部分这个费用，来作为公共能耗费，然后在后面的实际根据使用情况去代缴。但是在后续使用的时候，物业公司也要根据法律规定对代缴的费用去怎么去使用的进行一个公示来告知业主。如果物业公司对代缴费用不去公示的话，其实业主在来年其实是可以拒绝交的，因为他物业公司没有把它进行一个公示公缴。第二块的话是一个专项维修基金，专项维修基金的话根据法律规定的话，这也是可以，这是物业对公用部分公用设备大修中修工薪改造的费用是从这部分钱里面出取与列支的。这部分钱的话是不计入物业服务的支出跟物业服务成本的，这笔费用一般是业主在购房的时候是一次性缴纳的，这也是由业主大会决或者是业主大会决定的，物业公司不能有预收物业费的名义去收取。第三个的话是装修保证金跟押金清运费，这些费用的话其实涉及到业主的装修，是要在装修之前去缴纳一部分的服务费或者是押金，本质上是属于服务后产生的费用，但是可以作为提前收取作为履约保证，事后是按照约定的结算跟退还，性质是与物业费不同的。
1: 嗯，那么就今天我们说到的，其实两位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都是和新旧物业交接的断档来产生的一些问题啊。但是他们把他们交接时候的一些不良的后果转嫁给了业主，让业主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业主不仅是我可能存在重复交费的问题，还要在我已经交费的情况下，我要再去又要和新物业再交一遍钱，还要再找旧物业去退钱，等于把这样的一个工作转嫁给了我们的业主啊。那么刚刚我们的沈律师呢，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啊，这个肯定是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那么我们业主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应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呢？
0: 其实第一步他肯定要巩固自己的证据，就是交过的费用交了哪些钱，这一部分的话他需要进行一个取证巩固，保留发票，保留付款凭证。另外的话，新旧物业的交接点什么时候离场，什么时候进入，也要去进行一个取证，或者就在公示栏去进行一个拍照，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其实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可以通过行政公职机关去投诉，然后用行政机关出面去沟通协调这个事情。因为物业的主管部门是住建部门，他可以向当地住建部门投诉新旧两个物业。老物业的话是投诉他的多收费不退的一个问题，新物业的话主要投诉他的交接的问题。第三个可以向业主委员会去反映，让业主委员会出面去协调新旧物业的问题，然后通过这个方式由业主委员会、新旧物业，然后甚至有一些住建部门一起出面去沟通协商，看看这个费用怎么退、怎么去弄的问题。最后的话，其实涉及到的话，就是在上面一些东西都无果的情况下面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根源就是向老物业公司起诉追缴返还他多收的费用的这个诉讼。这个诉讼的话，其实我本身是不建议业主以个人名义去起诉，一方面这个金额太小了，第一方面的话诉讼流程非常长，是很长的一个过程。业主的话其实本身对于这个情况的话是可以联合各个业主向业主委员会反映，让业主委员会去起诉，或者是让新物业去起诉老的物业公司要求退还这个费用。
1: 就是如果说啊，这个在新旧物业交接的这个环节里面啊，他们如果这个小区是有业主委员会的，就比如说新物业是业主委员会进行了招标来选择的这样的一个新物业进场的话，那么如果新旧物业他们的交接存在问题，是不是业主委员会也要负相关的一些责任呢？
0: 是的，因为毕竟新物业的选聘、招标包括承建合同都是由业主委员会去决定的，而不是普通业主每个人就参与到其中，所以业委会的话它本身在决定这个过程中的话的后续的责任它是要有一定承担的。
1: 所以业主如果你发现你们家小区存在新旧物业交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了你的权益受损，其实我们的业主可以先和你们的业主委员会，比如说像街道啊什么，你们先去联系一下，请他们出面来沟通解决相关的一些事宜
0: 啊，是
1: 可能这样会更高效一些，对吧？
0: 对的，是的，是的。
1: 好，那么也谢谢沈律师的一个解答。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盈镇律师事务所沈淑培沈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

0: 大爷，
1: 阿姨，大爷，
0: 您
2: 是
0: 我
2: 的
0: 没
2: 错。
3: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10: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1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3: 3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呢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盈镇律师事务所沈淑培沈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在线咨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通话，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要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和路况的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1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白天咱们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全天气温25度到32度，空气湿度比较大，温热感会很明显。大家外出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午后到傍晚局部会出现阵雨或者小雨，不排除短时降雨的可能。大家出门最好随身带一把雨伞，既能遮阳，遇到下雨也可以来应应急。同时呢，雨天路面湿滑，骑车开车的朋友请您减速慢行，注意出行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凌晨最低气温26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

0: 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灭火！灭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正在灭火！灭火！火呀！
0: 快，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6: 你瞅瞅这楼道，
7: 85238666和85239666。好，我们在微信平台反映，他是在8月3号，上午的8:32，在飞猪平台预定了由浙江百图酒店专营店代理销售的武汉璞悦酒店当天大床房是一天，因为庄先生的个人原因，预定后1小时内呢，他就申请取消。当时订单页面显示是限时取消，但是平台呢却以酒店已确认为由拒绝退款。那么庄先生认为啊，这个酒店房间当天并没有实际入住，处于空置状态，没有产生任何的实际损失。那么庄先生呢是主张去全额退还房费198.36元，他咨询是否合理。那么首先来看庄先生反映的，说订单页面显示限时取消，庄先生呢在1小时内啊，他就申请取消了。那么这个专营店和飞猪平台呢，却以酒店已确认接单为由拒退。当平台展示的限时取消和后台执行的酒店确认即不可退，它两者不一致的时候，到底应该以哪一层的规则为准呢？
8: 应该以那个限时取消为准。首先，订单页面显示的限时取消是商家向消费者发出的可以按该条款进行交易的要约组成部分，而后台酒店确认机不可退的规则落位在页面显著位置，与限时取消规则并列展示，属于未向消费者明示的隐藏条款。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时候，应当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一方的解释。此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是商家，也就是那个浙江百图酒店跟飞猪平台。限时取消与酒店确认机不可退这两个条款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矛盾，构成了一个理解争议，因此应当做出对消费者有利的解释，即优先适用页面明显显示的消费者实际看到能够合理信赖的限时取消规则。
7: 那么庄先生他是因为个人原因啊，在预定1小时之后呢，他进行取消。那么这个房间呢没有入住，他是处于一个空置状态。当天的这个武汉璞悦酒店呢是仍然是有房可售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依据目前现有的一些法院的判例和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精神当中，即便限时取消条款它是有效的，那么在预定后，比如说很短的时间，加上没有造成二次销售障碍和经营者没有举证实际损失的情形下，商家主张已确认就等于不可退，等于你这个房费得全扣，是否就明显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呢？
8: 其实商家主张的这一块是明显去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的，因为首先商家的这个主张也不太可能会得到法院的相关支持的，这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商家他至少要告诉我们，在这个情况下他遭受了哪些损失，或者实际情况有哪些是存在的，不然的话你完全没有损失去要应收这笔钱的话肯定不合理。
7: 那么庄先生呢，他是在飞猪平台通过一个代理商啊，也就是浙江百图酒店专营店这个代理商去预定的武汉的酒店，那么是飞猪他入住的一个商家，不是酒店本身。那么庄先生现在要主张权益，他应该优先向这个专营店去主张。

0: 然后还是说向非洲平台去主张这个退费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呢？
1: 首先优先级的话肯定是要向那个镇江百足酒店专营店主张权利，因为它是直接提供服务的合同相对方，也是具体执行退款或驳回操作的责任方主体。但是飞猪作为平台方本身也要承担一定责任，电子商务法其实明确规定的，如果飞猪作为平台明知或者应知专营店利用这个已确认规则来侵害消费者权益而未采取必要措施，可能也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建议庄先生，他可以向飞猪平台进行一个投诉，要求平台介入，如果平台无法解决的话，可以向那个酒店的所在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提起诉讼。当然如果诉讼的话，我们会建议将那个飞猪跟那个酒店一起共同列为被告进行处理，这样会有利于这个案件的解决。
0: 其实呢，庄先生的这样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给大家去提个醒啊，我们在进行酒店预订或者是比如说机票的预订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是否有相关的退改的一个政策，这个是我们消费者在购票和就是订购之前需要去关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对吗？
1: 是的。
0: 就是如果他在预定页面已经明显去提示了大家一经预定它是不可退改的话，那么大家一定要确认好自己的一个行程的安排，因为如果他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提示的话，那他可能就存在你如果因为个人的原因去取消或者是想要改变这样的一个行程的话，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损失，一个违约的责任。
1: 是的，是的。
0: 那除此之外，我们的沈律师还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去注意的吗？
1: 其实在购买这一类的酒店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个，一个是它提示各方面的提示，刚刚也讲过，另一方面的话就是一定要看清楚，就是你实际看到的价格跟你付款的时候，你付款的时候前一刻付的价格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些的差距是什么，这个就是需要关注的点。
0: 好，那么我们也谢谢沈律师的一个提醒。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4: 哟，谁偷看我洗澡？
3: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5: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3: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撒撒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来到广航
7: 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8: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
9: 是大老虎。
8: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9: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8: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9: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1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人在线
0: 315维权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

0: 听众郭先生反映，他在8月1号呢，通过携程平台购买了8月4号漳州前往深圳的动车票。携程呢是偷偷收取了附加服务费是72元，但是之后呢因为行程的变更啊，他退掉了火车票，但是退票的时候这个附加费呢携程平台却不给退。郭先生说，在购票页面当中附加费呢很小，并且呢还折叠了，消费者根本发现不了。他购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加了72元的携程叫全能服务，那么退款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退款的金额不对，现在呢车票已经成功退掉了，但是附加的服务费72元没有退还。那么我们首先来看郭先生反映的说，携程平台附加服务费72元，它是否属于违规搭售呢？
1: 关于是否属于违规搭售问题，是要看两方面。第一方面其实就是法律上面的成问题，就是电子商务法第19条其实明确要求，搭售商品或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不得将搭售商品跟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第10条也是说好明确约定，消费者是有自主选择权跟公平交易权。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一个服务实质审查，这方面携程所称的抢票阶段加速服务，如果是真实那个条款真实有效真实存在的话，它合法性跟有效性本身其实也很存疑的。因为我记得那个12306官方它明确表示了没有从未和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因此所谓的加速包提高成功率这个事实本身是否真实，其实说实话我们也不清楚，也是深表怀疑。因此平台方需要进一步去提供其能提供抢票服务的技术支持，以及一些技术手段，或者是一些人工的一个服务一个实际成本的花费，来主张这个服务的实际存在以及合理性。
0: 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再去提个醒啊，铁路客票它唯一的官方渠道呢是12306它的官网 APP 车站窗口啊，他们这些渠道呢都不收取任何的附加的服务费，还有什么加速费啊、保障包费啊，这些啊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去购买火车票，还是要认准官方的渠道。像郭先生这样呢，在第三方平台去购票，他被隐藏加收了72元的全能服务费，那正是第三方平台把自营增值包藏进了购票流程的一个典型的套路。那么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一定要是在第三方平台来购票，不管是飞猪、携程、智行等等的非官方平台来购票的时候，务必注意以下4点。首先呢就是付款前呢要展开费用明细，查看清楚总价里是否混入了比如说像全能保障、优享退、抢票加速等等的非必要的选项，取消那个默认的勾选。因为常常啊他会直接默认勾选同意啊，是需要你手动去取消的。那么其次呢不要轻信不买加速包就抢不到票这样的一个话啊，12306的候补成功率远高于第三方的付费加速。那么第三呢就是退票也请认准12306的规则，第三方加收的服务费不会随票面自动去退的，需要去找平台单独的去退，所以呢也比较麻烦。最后呢提醒大家，这个下单呢如果大家不怕麻烦的话啊，就是比较有这个维权的意识，建议您呢还是在尽可能的去比如说截个图或者是录屏，重点去关注一下小字折叠处和取消勾选的入口，留存证据非常的重要。那除此之外我们的沈律师还有其他需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去注意的吗？
1: 首先是在购买发票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像这种车票或者是携程上面订酒店各方面的时候，一定要再三强调去注意在你的付款页面跟你的实际看到的价格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是要看看具体那些费用。
0: 对，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要去选择的时候，这个费用看上去很低，但是我在确认去购买的时候一看，哎，这个最终结算的时候这个费用好像有变更，那可能它中间就加了很多隐藏的所谓的一些增值的服务，对吧？
1: 对，有可能这些服务它还不给你退，比你的需要的服务还要更难退一点，更贵一点也有可能。
0: 对，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那除此之外呢？
1: 除此之外就是如果说是真正发生这些的情况的话，一定要注意怎么去解决它。一个方面要保存证据，你可要保存你的付款情况，还有就是你的那个提示页面跟服务费扣除明细来作为证据保存。然后针对的话你可以向一个315去投诉他们没有显著提示搭售的情况。如果是车票这一块

0: 的话，如果真正的是因为抽票这个事情的话，你也可以向12306反映，因为携程它不是12306的合作方，它那个加价服务其实有一点点去扰乱正常的购票秩序的，你
1: 这
0: 也可
1: 个
0: 以
1: 也
0: 向他反映。
1: 是12306官方平台多次去提醒，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去提醒和告知过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建议大家啊，去如果你有购买火车票的需求，还是要选择正规的官方渠道。上就是今天315维权在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2度。丹阳、句容、扬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度到33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必须充分观察，避让道路上正常通行的直行车辆、行人，也这个直行车辆拥有这个优先的通行权。
1: 嗯，刚刚张警官在解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的明确规定的时候，你说到应当明察车后情况，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机动车道上右转的车辆应当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通过，是一个道理？
0: 对对的，对的，就是说你必须要这么做。
1: 嗯，
0: 如果说你
1: 没有
0: 做
1: 到的话，
0: 发生了事故，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那两起事故当中的两名驾驶人，他们是不是也存在一些思想上认识的误区呢？
0: 嗯。通过我们这个事故呢，一方面呢，一是存在这个低速安全的一个错误的认知，主观觉得这个倒车速度比较慢，也不会引发这个
1: 比较大的交通事故，
0: 对，有可能也放松了自身的警惕，疏于观察，观察流于形式，仅仅是简单瞟了一眼或是看了一看，没有全方位的去环顾车辆四周去观察，第二个呢，有可能就是说混淆场地和道路的边界，把这个集镇商铺门口的这个出入口当成一个封闭的一个私人的场地，忽视了出入口直接衔接的通行主干道。
1: 那张警官，您刚刚讲到的集镇商铺门口这个出入口，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道路呢？
0: 它是一个供我们车辆公共通行的，严格意义上它也属于一个道路的这个范畴之内，因为它不是一个封闭的东西，不像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它停车场，如果停车场我们是有收费的，有栏杆的，有这种隔离装置的，那它有可能就属于单位内部道路，像这种集镇的这种道路，它严格意义上也属于道路的范畴之内，发生交通事故也是我们交警来处理的。
1: 好，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第二点。
0: 第三点是过度依赖我们车辆的电子辅助装置，比如说这个倒车影像，倒车雷达，当成了这个安全保险，忽略了回头观察，下车瞭望这种关键步骤，像这种倒车的情况下，就是尽量不要太相信我们的倒车雷达、倒车影像，以及我们现在的很多辅助驾驶，我也有同样的经历，就是说在倒车的过程中太相信这个倒车影像，也在单位内部就倒车的过程中也发
1: 生
0: 过类似的这种事故。
1: 好，我们除了提醒机动车驾驶员您在倒车的时候要注意好刚刚我们张警官说到的上述内容，同时我们要提醒非机动车驾乘的人员，集镇商铺出入口密集，路边随时可能有车辆倒车起步，非机动车驾驶人经过沿街门店单位门口的路段的时候，不要默认路边的这个车辆它不动要主动的预判风险，提前减速，留意停放车辆的车灯、车辆的动态，与路边车辆保持横向的安全距离，这也是自我保护的重要一环。那么张警官，车辆本身的盲区隐患目前看也是进一步加剧事故伤害的后果。
0: 是的，我们第一起事故呢涉及的是一个小型客车，车尾包括它的右后角属于固有的这种视觉盲区，倒车雷达、倒车影像属于我们的辅助设备，镜头存在这个角度的限制，低矮的这种电动车身很容易进入我们的这个探测的盲区，电子设备也有可能就是漏报、迟报、误报，不能完全替代我们驾驶人的肉眼观察，很多驾驶人紧盯着这个中控屏幕，却忽略了道路两

0: 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1: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丹徒交警大队张静警官。张警官你好，
2: 小米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好，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张警官和我们共同关注两起近期发生在荣炳辖区范围内的交通事故。刚刚呢，张警官非常详细的和大家讲到了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些行车安全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再从这个道路的环境来看刚刚提到的延辅路102线到荣炳段，这是属于典型的乡镇集镇道路了，那客观通行条件也是放大了一些安全风险 的，因为乡镇集镇道路和我们普通的这个道路通行状况也是没有办法去比的，对吗？
2: 道路两侧呢，它是有银行，有这种餐饮的小吃店，店铺的这个出入口直接和我们的这个主路是衔接上面的，出入的这个这个数量这个车辆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我们非机动车这个汽车也比较多，县道嘛，它都是
1: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2: 混合
1: 的道路，
2: 对，人车交织比较这个比较突出，交通环境比较复杂，道路两侧呢，建筑路旁的这个停车车辆它也会遮挡我们驾驶人的这种视线，压缩我们观察的视野，集镇道路非机动车这个流量是很大的，特别是我们南部乡镇这个电动三四轮车是比较存量是比较大的，它因为这个村民运用的也比较多，电动车的通行的速度也比较快，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电动车呢，它的这个速度相对来说很快的，而且南部乡镇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居多，就是驾驶的他这个驾驶的这个观察，包括操控力也是比较弱的，车辆从出入口倒车进入主路和直行非机动车通行路线相互交织，冲突点也是比较多的，很多这个沿街的这个出入口没有设置专门的这个
1: 等候区
2: 啊，或者是一些注意的一些东西，部分驾驶人图损失，有可能直接就上了主干道，也没有原地的停车啊，或者是观察瞭望，把这个交叉冲突直接摆在了我们通行路面上面，极易引发我们的交通事故，其实如果说在你从这个辅路以及我们的这个店铺出来以后，我们上主道一定要停车先观察一下，
1: 就是我们这个我觉得这个从辅路上主路这个观察，我觉得和右转确保安全是一个道理，
2: 一个道理。
1: 对，你停车瞭望一下，确保安全，你再倒车。
2: 其实也就是一两秒的时间。是它，但是的一两秒关乎我们的大安全。
1: 对，
2: 如果说我们能做到，停车一两秒看一下，有可能很多大部分的交通事故都是
1: 避免的。
2: 对，
1: 而且现在这。

0: 述极地插画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地址：凤凰广场望山书局。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
1: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3: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3: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2: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4: 张爷爷好。
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4: 五点就放学了呀。
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5: 爸，爸，
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5: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6: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白天咱们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全天气温25度到32度，空气湿度比较大，温热感会很明显。大家外出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午后到傍晚局部会出现阵雨或者小雨，不排除短时降雨的可能，大家出门最好随身带一把雨伞，既能遮阳，遇到下雨也可以来应应急。同时呢，雨天路面湿滑，骑车开车的朋友请您减速慢行，注意出行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凌晨最低气温26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6: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7: 报
8: 说，
7: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8: 啊！
9: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0: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7: 这
11: 咱们4铢钱一碗，
1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1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4: 哦，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5: 这是为何？
7: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6: 我明白了，
17: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18: 来了来了。
19: 终于找到口罩了。
18: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1: 就是啊，
19: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18: 考虑的倒是周到，
19: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1: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18: 好好好。
6: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4: 1/3意识，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

0: 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丹徒交警大队张静警官。张警官你好。
3: 小米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2: 好，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本周末也就是星期六啊，8月22号，2026苏超联赛镇江队主场迎战徐州队，镇江交警也是为大家备好了观赛全攻略，祝您畅行不添堵啊。在我们体育会展中心周边道路也是有一些临时管制的区域和时间的，张警官具体涉及到哪些路？

0: 这些糖呢属于非游离糖。那游离糖呢对身体的危害就是比较大的，常分为两种，有一种就是存在于纯果汁啊、浓缩的果汁还有蜂蜜中的糖。
1: 哦，
0: 嗯，尽管它好像是天然的糖啊，感觉给人感觉还是比较健康的。
1: 对
0: 对，但它也是游离糖。
1: 嗯，少吃这个。
0: 对，这种要少吃。而完整水果中的这个糖呢，它是有一层植物壁、细胞壁来包裹着，消化过程会更缓慢，所以呢，新鲜完整的水果不容易蛀牙。
1: 嗯，
0: 但是水果制成果汁之后就变成了游离糖。
1: 哦，
0: 嗯，就会增加这种患齿的风险，
1: 就那个细胞壁就破坏了。
0: 破坏了，对，
1: 哦，
0: 嗯，是，所以这种糖我们尽量少吃。还有一种糖呢，就是也是游离糖，它是食品在生产、制备、加工过程中添加到食品中的蔗糖、葡萄糖以及我们的果糖啊、糖浆啊，这些被称为添加糖。
1: 嗯，
0: 那我们目前市面上很多卖的婴幼儿食品都是高度加工的产品，添加的糖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要警惕这种糖。所以我们平时不只是糖果啊、巧克力啊、冰糖，它是增加了我们患齿的风险，像酸奶呀、乳酸菌饮料，还有一些奶茶、饼干、蛋糕，这些全部都属于高致齿的食物。不要让孩子呢频繁的小口吃、反复吃，那口腔就会长期处于一个酸性环境，牙齿呢就时刻都会被腐蚀。我们尽量呢减少吃甜食的次数，尽量集中吃，吃完之后呢漱口，然后减少牙齿被腐蚀的一个时间。
1: 是，
0: 嗯，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呢也在推广一个防蛀利器，叫屠氟和窝沟封闭。
1: 嗯，
0: 这是目前世界上公认最安全和最有效、性价比最高的儿童防蛀的一个手段。屠氟呢，我们是建议每3到6个月定期做一次。这个氟化物它是可以加固我们薄弱的牙釉质，提高我们牙齿抗酸抗腐蚀的能力，那还能够逆转早期的白斑啊，还有轻微脱矿，可以有效来降低龋齿的发病率。那有很多家长他会担心说氟不安全，其实正规儿童的屠氟剂量它是非常低的，精准可控，完全是安全的，所以家长呢也可以放心。嗯，还有就是窝沟封闭，窝沟封闭是专门针对我们孩子后面的大牙，磨牙表面呢它会凹凸不平，沟壑很深，是刷牙永远都刷不干净的一个死角，非常容易藏食物残渣，然后也会滋生细菌，导致我们蛀牙。那窝沟封闭呢，就是用一种安全的树脂，我们来把这个深沟啊给它全部填平，让牙齿表面就会光滑，细菌呢无处藏身，从根源上来预防这个磨牙的蛀牙。我们一般建议4岁左右的小朋友呢可以来做乳磨牙的窝沟封闭，6到7岁的时候是来做6龄齿的窝沟封闭，等你到了12岁呢就会长出最后一颗磨牙，来把这个牙齿再做一下窝沟封闭。那磨牙萌出后及时把它封闭起来，就可以大幅度的来减少龋坏的发生。
1: 是，
0: 嗯，还有就是很重要，我们要定期口腔检查，然后要建立这种口腔健康习惯。我们建议儿童是每半年就要来口腔科进行专业的检查，那蛀牙风险比较高的孩子可以3个月来复查一次。很多早期的这个蛀牙是完全不疼的，肉眼是看不出来的，等到你孩子喊牙疼了，那基本上就已经蛀到神经了，可能就补不了了，就需要来做根管治疗。那根管治疗呢，孩子其实是有点
1: 受
0: 罪的，受
1: 罪，
0: 对，
1: 很疼，
0: 然后费用一下就高很多，也会因为它的操作更复杂嘛，然后损伤也大，所以我们呢定期检查，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理，这是最省心最护牙的方式。
1: 是的，那讲完了这个有关于龋齿的预防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换牙期的一个保健啊，因为这个换牙期是孩子牙齿定型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很重要，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像我们6岁开始换牙了，到12岁才能换完，所以6到12岁是整个儿童乳恒牙的一个替换期，这也是口腔发育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很多孩子的牙齿不齐、牙裂拥挤，包括牙缝的异常，都是在换牙期护理不当导致的。那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双排牙，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乳牙呢迟迟不掉，然后新牙呢从侧边或者里面就冒出来了。很多家长可能觉得没有关系，以后它自己就会归位了。实际上绝大多数是不会自行归位的，反而可能会造成牙齿拥挤排列的一个错乱。出现双排牙一定要及时的拔除这种滞留的乳牙，好给这个恒牙腾出正常的生长空间。换牙期还要观察孩子的换牙顺序，

0: 萌出的时间，避免乳牙早失、乳牙迟退、恒牙迟萌等等问题，要及时干预，避免牙弓发育不足、牙裂空间的紊乱。
1: 嗯，哎，之前啊，有家长问到说，这个孩子就是小孩子需不需要洗牙这件事儿啊？这个您怎么看？
0: 嗯，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一个定期洗牙，跟我们成年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家长还是要及时带孩子来就医进行评估的。
1: 嗯嗯，
0: 比如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牙结石，那如果你发现孩子牙齿靠近牙龈的位置呢，有这种黄褐色的像水垢一样的东西，或者是黑色的硬块，你刷牙是刷不掉的这种东西呢，它就是牙结石。
1: 嗯嗯，
0: 牙结石表面是比较粗糙的，非常容易吸附细菌，然后会持续的刺激我们的牙龈，导致牙龈炎、牙周病，必须通过专业的手段来去除。
1: 如果说那么小的孩子会出现很明显的牙结石，那就说明肯定是平时这个口腔清洁不到位，
0: 对，
1: 没有
0: 好
1: 好
0: 的
1: 刷牙，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如果你发现孩子的牙龈是红肿的，
1: 嗯，
0: 一刷牙就会出血。其实我们健康的牙龈刷牙是不容易出血的，
1: 嗯嗯，
0: 比如你刷牙出血或者啃苹果啊硬的东西就会出血了，
1: 啊，对对对，有血丝，
0: 这个时候说明你牙龈是有炎症的，牙龈呢表现的情况是深红色、肿胀的，这种就是牙龈炎的信号了。我们正常牙龈颜色应该是淡粉色的这种颜色，
1: 嗯，
0: 那牙结石和牙菌斑呢会导致牙龈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此时我们必须要通过洗牙，也就是洁治来去除这个刺激的病源，否则可能也会影响我们恒牙的一个生长。
1: 嗯，但其实说到这个牙龈红肿哈，有的时候上火了什么的就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上火的话它也是一个刺激的这个症状发生的一个原因，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牙龈本身是健康的，
1: 嗯，
0: 对，
1: 嗯，
0: 它也不会刷牙会出血，对，相当于一个诱因。
1: 哦，就是一旦发现刷牙出血了，那肯定就是可能是会有一些这个
0: 对
1: 炎症的情况，
0: 是的，所以还是要来医生来检查看一看呢。
1: 嗯嗯
0: 嗯，还有就是口腔卫生如果非常差，那患蛀牙的风险就会很高。
1: 嗯，
0: 像有些现在小孩都很喜欢吃甜食啊，
1: 对
0: 啊，还有那种黏的食，
1: 对对，
0: 就甜的、黏的还有软的这种食物都是非常容易引起蛀牙的，然后再加上刷牙习惯差，那牙菌斑就会大量的堆积，虽然单纯的这种软垢可以通过刷牙来改善，
1: 嗯，
0: 但是如果已经矿化成牙结石，那你就刷不掉了，就必须来洗牙。
1: 哦，哎，那儿童洗牙和成年人一样吗？
0: 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因为我们儿童呢口腔黏膜是比较娇嫩的，然后呢它配合度也是有限的，我们通常会采取一些微创温和的策略方式，首先就是不同的。那我们除了使用超声波洁牙机，还会必要时会配合一些手工器械来刮除，有时候还会使用像橡皮杯啊来进行抛光，确保在彻底清除牙结石的同时呢，最大程度的保护儿童娇嫩的牙釉质和牙龈，
1: 就是不会像成年人那么的
0: 暴力
1: 是吧？
0: 对，会轻柔的。然后它力度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儿童的牙结石相对来说硬度没有成年人那么强，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那个功率是可以调整的，会调到最低档，然后动作很轻柔，孩子也不会觉得害怕啊、疼痛啊，这些都没有。频率呢也不一样，像成年人的话一年要洗1到2次的牙齿，但是儿童的话可以每年定期来检查看一次，如果发现有牙结石，那我们可以及时洗掉。
1: 是的啊，当然刚刚也讲了，就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来进行洗牙，
0: 对，
1: 是吧？请医生来帮我们评估看到底是不是需要通过洗牙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口腔的问题啊。
0: 是的，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各位家长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孩子口腔健康的话题。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哈，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一群人的夏日日常。

0: 近日啊，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了热搜，引发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所困。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说到的是今年推行的5件行动啊，把口腔健康列为了儿童5大核心健康项目之一。啊，那么呢，这个口腔健康我们都知道在儿童生长发育当中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啊。口腔问题不及时干预的话，不仅会影响到孩子日常的咀嚼、发音、面部的美观，还可能会关系到孩子的身心健康。你知道吗？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调查就显示啊，5岁儿童啊患龋齿的概率是为70.9%啊，患牙期儿童错颌畸形的患病率是为72.9%。那么这两个惊人的数字，无疑是为所有家长敲响了一个警钟啊。孩子的口腔健康必须要提上议事日程啊！我们要进行一个口腔问题的预防，并且是要及早的来展开。那么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口腔科的刘雪婷副主任医师哈。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那之前呢，我们是跟大家聊到了哈，有关于孩子一个这个龋齿问题的啊病因啊，包括该如何来进行一个预防。接下来呢，我们重点和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很多家长现在也是比较关心的啊，也是五件行动当中重点筛查的一项内容，就是儿童错颌畸形和面部发育的问题。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2: 那我们很多家长以为错颌畸形就是牙齿长得不齐，然后长大了矫正就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儿童错颌畸形呢，不只是牙齿乱，更多的是颌骨发育异常，我们咬合异常，面型呢也会有异常。一旦错过生长发育期，骨骼定型之后，单纯的正畸是解决不了骨性问题，那严重的可能还长大之后需要正颌手术。我们儿童错颌畸形呢，包含的是牙列拥挤、牙齿的稀疏，还有龅牙呀、水凸啊、深复颌呀、地包天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反颌啊，还有一些

0: 咬嘴唇、
1: 啊、
0: 嗯，
2: 很多孩子都喜欢这样，
0: 特别是咬，
2: 但是你喜欢咬哪一个，那么
0: 对
2: 它就会相对应的那一侧就会出问题，
0: 对，就会出现问题。有的人孩子咬上唇、嗯、那下巴再就会再往前发育，就会出现地包天。
2: 嗯，
0: 嗯，
2: 嗯， 嗯，
0: 所以看似这些小小的动作，你每天坚持几个月一年，就改变了孩子的牙齿的牙弓形态和咬合关系。
2: 哎，但是这个比如说你就他就是习惯咬手指，你给他，你让他不咬，他反而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反而会哇哇大哭。因为有人做过这样的试验，就是很多孩子咬手指啊，就咬，特别是咬大拇指，就是说明他在一个环境他很紧张，他通过这个吮吸然后去安抚自己。
0: 所以你需要改变他的一个紧张的这种状态，并且你还要跟他就是比较耐心的去讲，引导他不要去一直去咬手指啊什么的。
2: 哦，这个我觉得还挺难的、
0: 嗯、对，但是对于小一点的宝宝
2: 行为
0: 会好一点，
2: 嗯，对，
0: 纠正会好一点。比如说两三岁的宝宝，你发现他啃手指，
2: 嗯，
0: 那你可以用一些招数，就是比如手指上涂一些什么那种苦瓜水的
2: 啊或者辣椒，
0: 对，他一吸吮的时候就会有味道、
2: 嗯、
0: 但大的孩子就这个就不管用了，
2: 对，就不管用了、
0: 嗯、
2: 那可能就是耗费的心力会更多一些，需要什么一些心理的这种介入，
0: 对，你要来帮助他。有的孩子为什么会紧张啊，或者是睡觉的时候，有的人有的可能是自己睡，他可能紧张害怕呀，
2: 害怕，
0: 对、
2: 嗯、
0: 你要安抚他。嗯，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现在很多小宝宝会用那个安抚奶嘴、
2: 啊、
0: 嗯，这个奶嘴的话我们是建议一岁以上就要慢慢的把它戒掉，不然的话时间越长就越难戒。
2: 嗯，
0: 长时间有个奶嘴在中间也会导致他就是嘴巴闭不起来嘛，也会影响颌骨的发育。
2: 那可能更多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也会存在，是吧？
0: 他可能没有安全感，你可以换一下，比如给他一个什么安抚的一个娃娃呀什么，换成其他的东西，
2: 嗯
0: 嗯来代替这个不良习惯。
2: 嗯
0: 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偏侧咀嚼，有些孩子很喜欢用一侧来吃食物、
2: 嗯、
0: 另一侧基本不用，那你就要看他什
2: 么
0: 原因导致的这种、
2: 嗯嗯、
0: 对，那有的孩子可能是这边牙齿住了有洞，他一吃食物就塞进去卡疼、
2: 嗯、
0: 他就用另一侧来吃，他也不想去看牙，因为小孩子可能
2: 害怕，
0: 对，其实还是要及时去看的、
2: 嗯、
0: 这也是可能导致他一直长期用单侧来咀嚼，那一直用这一侧的话就会导致使用这侧咬肌会变得肥大、
2: 嗯嗯、
0: 那不用的那侧呢肌肉就会萎缩，直接会形成大小脸，面部不对称啊，有的还会形成偏颌、
2: 嗯、
0: 这些都会对五官啊颜值会有影响的。嗯，那我们还有就是非常我们常规来讲，如果出现一个牙齿的畸形的话，可能到了12岁左右换完牙齿再进行矫正。那有两种情况是需要早期矫正的。
2: 嗯，
0: 第一种就是地包天，嗯，就是反颌，当我们的下牙包住我们的上牙，下巴前凸的时候，地包天这种是越早干预越好。
2: 嗯，
0: 其实小宝宝3岁半左右4岁，只要能配合就可以进行早期矫治。不能等换完牙再去做，因为越早越容易越简单。
2: 对，但有人说可能这个就是、嗯、我们家就是遗传，
0: 遗传的话更要早期矫正了。
2: 哦，这个能纠正过来吗？
0: 对，这个是可以，就是你越早就是越容易嘛。
2: 嗯，
0: 你早一点矫正之后，它如果有遗传因素的话，并且那个地包天反颌特别严重的情况下，
2: 嗯，
0: 这个有可能，比如说前期做了矫正，到了7、8岁前牙换完之后再次出现这种地包天，
2: 嗯，
0: 是有可能的、
2: 哦、
0: 但是如果你3、4岁的时候如果不做，到了7、8岁的时候会更严重，下颌会无限制的向前发育非常快，
2: 嗯嗯，
0: 然后会限制你上颌的发育，上颌骨会发育的更加不足，所以还是要在3岁半、4岁左右来进行早期的矫治。
2: 那这种矫治一般都是用什么方法呢？需要做手术吗？还是
0: 早期肯定不是手术，早期的话是戴一个活动的矫治器戴在嘴巴里。
2: 哦，
0: 嗯，
2: 但是孩子小，他可能也戴不住。
0: 能，他能配合的，
2: 能配合，
0: 因为我们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小孩，3岁半以上基本都是可以配合的。
2: 哦，
0: 前两天可能会有点不适应。
2: 嗯。
0: 很快，小孩子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
2: 对对对，
0: 嗯，比我们大人想象中要强得多、
2: 嗯、
0: 很快就可以适应。
2: 这个是需要一直带着吗？吃饭什么的可以
0: 都要24小时要带着，然后
2: 睡觉也得带着，
0: 对、
2: 哦、
0: 就是你刷牙清洗的时候要把它摘
2: 下
0: 来洗干净，然后其他时候要一直带着，
2: 嗯，
0: 效果非常好，因为它小在发育嘛。
2: 对，但是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孩子可能换了牙之后还得要再去巩固一下，是吗？
0: 对，所以到了8岁9岁，你如果上面的前牙和下前牙都换完了之后、
2: 嗯、
0: 要再来医院看一眼、
2: 哦、
0: 如果发现有地包天，那还要再进行二期的矫正。
2: 嗯
0: 嗯，
2: 好，第一种是这个地包天、
0: 嗯、
2: 还有什么？
0: 第二种就跟它正好是相反的，就是龅牙、
2: 哦、
0: 嗯，然后深腹和下巴往后缩，这种呢很多孩子就是嘴巴闭不拢，上前牙突出，下巴会短小嘛、
2: 嗯、
0: 看起来好像没有下巴，这类问题大多是就是

0: 刚才说的口呼吸嘛，
1: 嗯嗯嗯，
0: 还有不良吞咽，牙弓狭窄造成的。
1: 不良吞咽是指什么呢？
0: 就是我们舌头的位置正常应该是，比如你吞咽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我们舌头应该是抵住我们的上颚，
1: 嗯嗯，
0: 但是有些孩子他的舌头会放在上下牙齿之间，
1: 哦，
0: 嗯，这个位置是不对的，就会导致他的牙弓狭窄，包括有些孩子还会出现开合。我们也可以带一种矫治器来把他的舌头固定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
1: 嗯，
0: 也是一年之后他就改变了。
1: 是的，
0: 嗯，
1: 就是这两种情况是相对
0: 比较严重，要早期来做矫正，
1: 就是三岁，
0: 嗯，三岁半到四岁，对，
1: 嗯，
0: 就可以
1: 及时来进行一个矫
0: 正，对对对，
1: 啊，不然的话，就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脸型的话，以后就不太
0: 好，就很难再改变，
1: 嗯，啊，最后就是您再提醒一下所有家长哈，关于这个口腔健康有没有一些核心的理念呢？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好预防啊，
1: 嗯，
0: 儿童口腔保健呢，我们分为三级，就是防蛀牙、管好换牙、调面型，
1: 嗯，
0: 那第一级呢就是基础保健，我们做好防龋齿，做好刷牙、控糖，然后再定期的涂氟、窝沟封闭、定期检查，让孩子先拥有一个健康无病的一个牙齿。然后呢再做好换牙的一个管理，我们监控好乳恒牙的一个替换，及时处理滞留的乳牙、早失牙，保证牙齿能够排列有基础的空间。然后第三级就是颜值和功能的管理，纠正口腔不良习惯，纠正这些口呼吸，然后早期干预错颌畸形，引导颌骨一个正常的发育，
1: 总之就是让孩子能够咬合很正常，然后脸型又可以发育的非常的端正啊，面容很美观，
0: 嗯，
1: 很自信，很大方，
0: 对
1: 啊，这对于现在很多一些有存在面容焦虑的

0: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了，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那么一个失落的沙洲，那里藏着我们最真挚的情感，却也最容易被现实的潮水所淹没。在当下的时代，人们往往不经意间错过了彼此，我们或许都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最终错过了与重要的人相遇的机会。海风吹拂过星海的每一个角落，唤醒了那些被遗忘的记忆。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失落沙洲，那里有我们曾经的欢笑与泪水，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对过去的留恋。尽管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永远无法抹去。

今天在商场逛街，路过钻戒店的时候，看到一对情侣正在试戒指，女孩满脸幸福，时不时地和男生说几句话，应该是在问他好不好看。男生全程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女孩，一直觉得婚纱和钻戒店像造梦的地方，不管是试婚纱还是挑钻戒，那一刻都会让人忍不住觉得自己才是被上天眷顾的那一个，有幸可以遇到相伴一生的人，在感情里吃过再多的苦都值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曾经多情如斯，伤痕累累，才终于学会无情。有一天没那么年轻了，爱着的依然是你，但是我总是跟自己说，我也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唯其如此，失望和孤单的时候，我才可以不掉眼泪，不起波动，微笑告诉自己，不是你对我不好，而是你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皱褶。

0: 播，
1: 交通广播
0: 为爱全程导航。
2: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3: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乐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乐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回听。此外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乐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让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为你带来殷建林的《长大》。这是一部成长自传体小说，是殷建林的第一部长篇叙事文学作品。长大呢，讲述的是一个小女孩的成长经历，这其中啊，有成长当中的喜悦，也有小孩子在面对亲情和友情时候无奈以及纠结，当然还有像灯塔一般指引方向的老师。殷建林用温婉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少女微妙复杂的心理，用真诚的生命体验道出了成长当中孩子的心声。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10岁那年，爸爸终于从另外一个城市调了回来，他的身上仍然带着那个城市特有的乡土气息。外公和外婆也来了，不大的房子里充满了温暖的气息，一家人的团聚似乎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欣喜，我好像更加习惯于过那种冷清而又平淡的生活。我喜欢坐在屋后的小院子里，外公在那儿种了各色月季，粉色的、白色的或暗紫色的。月季花香香的，我时常摘下一朵，掰去茎上的刺，凑在鼻子跟前嗅啊嗅的。头顶的晾衣架上有几件衣服在滴滴答答的滴水，滴下的水有时会烫成有趣的图形，我把它们想象成云朵、动物或者是人的脸。

夕阳西下的时候，外婆会在窗口喊一声吃饭了，我便知道爸爸和妈妈已经下班了。在我们生活的地方，自行车是唯一的上下班交通工具。那个时候家里没有自行车，爸爸和妈妈都是走着上下班的。爸爸的单位和家只隔着一条马路，

而妈妈的工厂离家有半个小时，路上她要经过两道铁轨和一大堆尘土飞扬的煤堆，所以妈妈的鞋子总是脏脏的，也因此妈妈总是舍不得穿新鞋。当刚开始和爸爸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时候，说实话，我还感觉有一些不习惯。隔着一盘盘的菜看过去，爸爸的脸让我觉得很遥远，很生疏。我想说，爸爸，和你一起吃饭真好。那个时候，我确实想说这样的话。我看见别的孩子和爸爸一起吃饭的亲热劲儿，心里有说不出的那种妒忌和不适。现在能够和爸爸一起吃饭了，我却感到了另外一种不适应。我想说那句话，却又说不出口了。我怔怔地看着桌子上的菜出神，我在开小差的时候总是这样，定定地看着眼前的东西，别人一眼就看出了我在想心事。妈妈看见我的神情，说：“吃饭呀。”爸爸却不说话。爸爸很粗心，他没有看出我表情的变化。我多么希望爸爸也催我一句，然而爸爸没有。我在心里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很轻很轻地叹了口气。常常是这样，在我需要爸爸注意我的时候，爸爸却总是轻描淡写地将目光从我的头上掠过去。我是一个不善表达、爱掩饰内心的人，甚至觉得说出自己对一个人的关注和爱是一件丢脸的事，尤其是亲人之间，爸爸也是。以后当岁月流逝，爸爸的心思日益细腻的时候，我才清晰地感受到了他对我的关爱。如果这种感觉出现在我童年的时候，那将是对我心灵的一份丰厚的滋养。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是殷建林的作品《长大》。都说了这是一部长篇叙事文学作品，其实呢我们也是挑选了书中的一小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而我们这段节选呢，基本上来讲就是讲述了和爸爸之间啊他的这种内心的转变和感受。那么此时此刻的你，对你的爸爸又有着什么样的话想说呢？耳边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听爸爸的话》。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劈开人性和社会的残忍真相。小说的开头，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眠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人变成甲虫，听上去完全无法理解，但是可怜的主人公却想着怎么样赶车去上班，又担心着老板看到自己这样会不会辞退。更加离谱的是，原先因为他是家中的顶梁柱而敬重他的那些家人，在他变成了臭虫之后，无法挣钱之后，开始厌恶他，驱赶他，甚至恨不得他能够早一点死去。卡夫卡用一个看上去荒诞到离谱的故事，写出了世世代代人被工作生活异化的本质。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含金量比较高的短篇经典，哪一部又让你印象深刻反复去咀嚼它的呢？耳边和你来听到麦子杰《云淡风轻》。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洛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青洛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洛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洛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5: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天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2度到33度，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26度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25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26度到32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集中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双向的无需枢纽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白马路段，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青龙路段，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吴江南董邦路段，往浙江方向苏州城区白洋湖服务区附近，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施工和车流量大的影响，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事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5000名左右省级工匠，2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深化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到2030年。各级各类创新工作室数量达16万家，其中全国总工会重点支持建设的创新工作室达3000家。今天，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表示，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也是人工智能落地的超级实景试验场和规模化应用主阵地。近年来，交通运输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交通运输深度融合。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最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7月底，江苏省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达18000瓦，占全省电力总装机的总比重超过了38%，超过煤电、气电和风电等，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今年前7个月，我国各类机器人出口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从家庭到工厂，中国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入全球市场。在南京，一批应用于不同场景的工业机器人整装待发，即将运往东南亚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小朋友们，你想近距离了解神秘的南极世界吗？青路读书。

0: 鸟儿的冰雪领地镇江站，8月22号下午2点半，特邀本书会者张清明老师亲临现场，带孩子们走进壮阔南极冰原，讲述极地插画创作背后的故事。活动地址：凤凰广场望山书局。爱阅读的你即刻添加微信号“青罗读书”全拼字母，免费报名参加活动吧。
1: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9集。
4: 霍连凯扶着李小田，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5: 喝，
6: 还有吧。
5: 哟，喝，
6: 啊，
5: 喝，
6: 走，
5: 搞不搞？我再拿一个。走，斑马。不，我觉得啊，你顶多算得上一匹黑马
6: 啊，
5: 黑马。
6: 不用不用。
7: 谁家当个
6: 宝？怎么不是？怎么不是？我去。
5: 怎么不是？
4: 第二天早晨，赤膊睡在床上的霍连凯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一扭头，他看见了睡在他身边的李小田。他赶紧翻过身去，床头柜上李小田的相框立刻映入了他的眼帘。霍连凯像做贼似的轻手轻脚穿衣下床，橱柜上黎妈妈的大照片让他心里一惊。霍连凯穿好裤子，转身看了一眼，李小田闭着眼睛，但明显已经醒了。霍连凯强作镇静，
6: 走，
4: 然后立刻溜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李小田穿着睡衣，光着脚坐到客厅的沙发上，餐桌上杯盘狼藉。霍连凯洗漱好，从卫生间里出来。
6: 起来了。
5: 不用收拾了。
6: 嗯，
5: 阿姨下午会来收拾的。
6: 嗯，
5: 放那儿吧。
6: 你喝点水吧，我给你倒点。
5: 不用了，不渴。
6: 哎，那个王总今天约的会。

0: 我这不查着呢吗？
1: 但是要再这么发展下去，可能就剩……这也不是你们公司的一贯风格呀。是不是到了考虑出手的时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云山长青愿意全面收购你们在野火的股份。
2: 董总，都是千年的狐狸，就别玩《聊斋》了。咱们都是明白人，说点实际的吧。
1: 什么实际的呢？
2: 你们投资怒火燎原，也不是为了助力音乐梦想，咱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所以简单点，野火跟怒火合并，什么样的条件你能接受？
1: 这么说，你跟 Daniel 已经谈好了？
2: 哪那么容易呀？合作一个巴掌拍不响，还要看董总你什么态度。
1: 我的态度呢，其实很简单。野火和怒火可以相互入股，我们各自拿出我们所占股份的50%转让给对方，合并之后再共同打包，转给地区选区。
2: 人家说为了身体健康啊，得少食多餐，但董总是想一口吃个胖子，这可不利于消化。
1: 人跟人的消化系统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
2: 我们野火的估值和规模明显高于你们怒火，怎么可能各拿出50%？而且我们投资野火在先，你们投资怒火分一杯羹也就罢了，现在是想要吃大餐了。
1: 投资市场从来就不讲先来后到，也不讲规模，讲的就是实力和眼光。其实我们呢也是有很多难处的，不说别的，就说钟玉，如果他愿意卖公司，当初就不会离开野火，另创怒火了，也不会有接下来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说服他，我真的很为难。
2: 董总，咱们就别拿钟玉说事儿了吧。有我的前车之鉴，我相信董总在跟钟玉签投资协议的时候一定留了后手，所以咱们实实在在的谈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
3: 沈江川离开董思佳的办公室，立刻去找霍连凯。
4: 霍总，有人找。
5: 对。哎呀，沈总，坐，
6: 坐坐坐。
5: 关门。
6: 早听说你来了，
5: 是不是一大早就扎到董思佳办公室谈什么谈这么久啊？哎
2: 呀，谈合并呗，谈什么？
3: 沈江川透过百叶窗，不住地看着外面的办公区。
6: 你看你这样，他就是没给你好果子吃。怎么样，思佳姐是不是狮子大开口了？
2: 哎呀，这口开的确实不小，张嘴就想各占50%。但是费那么大劲搅和进来，不就是为了多分点好处吗？我有心理准备，再谈呗。
6: 真黑呀，他也不怕谈崩了？哎呀，
2: 怎么可能谈崩呢？之前做出一副拼尽全力绝不妥协的姿态，不就是为了谈判的时候多一点筹码，卖个好价钱吗？这个道理我懂，董思佳也懂，恐怕只有钟玉不懂。
6: 喝点什么呀？
2: 随便。
3: 沈慧欣从外面匆匆回来，小鹿很好奇。
7: 你也来了？
0: 我去做调研啊。
7: 哎，你老公来了，什么情况？
0: 我老公来了。在哪儿呢？来找我啊？
7: 找董总啊？你不知道啊？
0: 找董总？找董总干嘛？
7: 我不知道，我才问你啊。哎，这俩人打了这么久，怎么忽然开始和谈来了？
0: 走了吗？
7: 没呢，我刚看见去霍总办公室了。哎，你真不知道啊？透露点什么消息呗？
0: 没有。
7: 啊，
0: 真没有，我连他来我都不知道。我去看活去。
3: 霍连凯看到沈江川扒着百叶窗，紧盯着外面的办公区。
6: 你老婆那工位就在董思佳办公室门口上面。
2: 是吗？没注意。
6: 没注意，跑我这儿蹲点来了吧？这么一会儿你看了多少次了？你找谁呢？
2: 我看看你的员工有没有我认识的。
6: 拉倒吧，我这没你认识的，你认识就这么一个。太逗了，你们俩可假离婚闹到最后怎么这叫谈恋爱啊？
2: 谁说假离婚了？

0: 真理啊，你离，你现在跟他说离，我马上把律师找来签字。
1: 反正律师都给解雇了，你演给谁看呢？
0: 哎呀，我经过这段时间，我发现呀，我之前确实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太好。发现了？我都觉得不好。
1: 你凭什么觉得不好啊？
0: 你就从你们搬新家开始，那小黑屋，他想要你就给他喽。
1: 他想找什么样的保姆，你就让他找啊。他想上班，你就让他上呗。
0: 他争什么呀？争到最后，哪件事是按着你的意愿发展的？嗯。哎，不对呀，你之前不是一直说现在的女人太霸道、太强势吗？今天怎么口风突然就变了？
1: 我就事论事。沈慧星想做投资，你非说人家做不成，啊？把人家好胜心给挑起来了吧？人家就是要干出点成绩，让你看看。
0: 那个祥红那项目他拿下来了，
1: 投资额不算高，但这个项目呢是老王亲自拍的板，那谁敢不服？
0: 沈慧星这个项目现在在我们公司已经不叫夕阳红了，叫直升机。董思佳连那个什么新能源汽车的项目都拿给他做了，你老婆已经从家庭主妇升级为骨干培养对象了，你以后在家小点声说话。我听出来了。
1: 你这是眼红了呀？你是觉得那个骨干培养对象应该是你，结果被沈慧星抢走了，你这是在跟我抱怨啊？
0: 我啊，霍连凯，我看得上这种芝麻绿豆大的项目啊？
1: 哎，你不会是到现在一个正式项目也没拿下吧？哎，
0: 不见武林豪杰墓，我是无花无酒锄作田呢。
1: 是不是那个你们风控那雷小田故意为难你？
0: 你之前不是说他有点变态吗？哦，还行，哎，也没有，也不变态，还行。
1: 啊？
0: 嗯，
1: 你今天有点反常啊？
0: 有吗？
1: 没有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50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2-33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6-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30，均纳入公积金的支持范围。上海还出台了街道可以补贴8万元。今天，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党委书记、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近日，深圳科技保险政策宣导暨深圳惠科保产品发布会在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举行。活动现场，深圳首个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产品深圳惠科保

0: 正式发布。记者了解到，深圳惠科保是在政府指导下，由深圳市保险业协会组织科技保险专项工作小组研发推出的深圳首个专属普惠型科技保险产品，旨在为深圳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广覆盖、一站式风险保障。深圳惠科保是以1+11+N 为特色，核心特色覆盖了11项保障内容，配套 N 项增值服务，保障范围是涵盖了生产经营、研发创新、知识产权、人员安全4大板块，覆盖企业从研发到生产经营等多个环节。在政策协同方面，符合条件的企业投保之后就可以享受保费补贴，补贴比例最高可以达到实际保费的50%，单家企业年资助上限是可以达到100万元，以降低科技企业投保成本。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0: 这里是快乐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0: 片花的这些娱乐的一些信息，都有可能是他会有一些情绪问题，或者是和我们家长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差距过大引起的一些问题都会出现。
1: 是，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一些情绪的大大小小的一些问题，是吧？
0: 对。
1: 那就有这个家长就跟我沟通哈，说他们家孩子呢10岁了啊，说这个暑假也是要到尾声了，对吧？又要面临开学的事儿了，就非常的头疼啊。孩子一上学可能会有种抵触的心理，包括他的孩子其实平时啊，就是平时上学的时候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啊，比如说每天到晚餐之后就会频繁的喊，哎呀，肚子疼，头疼啊，一到这个周日晚上就会情绪比较的低落。那么周一上学之前呢，也会出现这个恶心反胃，浑身不适啊，很多次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之后，突然间孩子出现了这个双腿发软，呼吸急促啊，甚至差点晕厥。感觉还是挺吓人的，是吧？这个症状怎么会这么严重呢？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其实各项身体的检查完了之后都未见异常啊，发现在家好好待着的时候吧，不上学了，孩子又非常的活泼，哪哪都好了。所以家长会觉得说，哎，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在装病啊，想解决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会啊，把孩子在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啊，经常碰到的一些常见问题拿出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啊，也是请吴主任来给我们答疑解惑一下。当然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吴瑞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就到喽。
4: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7: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有关于儿童青少年的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哈。之前呢也聊到了，随着现在生活节奏的加快啊，孩子学习压力增加，然后成长环境出现了改变，其实有不少孩子会出现情绪敏感啊，比较内向孤僻呀、脾气暴躁啊，甚至是厌学、焦虑等等一些心理的状况啊。当出现这些信号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家长能够及时的察觉，并且能够给予一个科学的引导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

0: 是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吴瑞副主任医师啊，吴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嗯，刚刚呢在这个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一个病例是吧，就是一个10岁的孩子啊，每次到这个上学前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身体不适啊，头疼肚子疼犯恶心，甚至于送到学校门口了他能晕厥，家长呢非常的这个担心啊，赶紧送到医院检查，做了各项检查之后发现没有问题，而且啊你只要不带他去学校，在家里面活蹦乱跳什么事儿没有哈、啊、家长觉得说孩子这是在装病啊，说这孩子演技也太好了吧，小小孩子就这么多心眼儿哈、啊、那关于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吴主任您是怎么看的呢？
1: 嗯，这个经常也会有家长会抱怨说我们家孩子肯定没事儿，在学校、嗯、哦，在家就活蹦乱跳，一去学校可能就出现各种症状，
0: 子
1: 对，然后很多家长呢他就会有自己的认知，他觉得孩子上学就疼，这肯定就是懒，那其实呢这并不是说孩子他在过

0: 行为管理，例如说我们家
1: 他会放肆一些，但突然间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或者家长很严好，你要规规矩矩的坐着的时候，他其实在这个场合下他还是有这个自控能力的，那就不算是超过这个范围的这种多动，是吧？啊，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调皮捣蛋啊。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是相对比较正常的状态，然后呢到了上学的时候，高年级的时候突然间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这个情况呢？
0: 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有的，这个其实是被我们很容易忽略掉的一类情况，反而表现是更严重的。因为我们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我们看到他注意缺陷其实是放在前面的，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孩子他不爱动，但是他的注意力反而是
1: 集中
0: 不好的，
1: 哦，不好的。
2: 对
1: 啊，你看他好像很规规矩矩的坐在这儿，他其实脑子里在云游。
0: 对，就是我们有的家长说，我们之前有很多女孩子，她可能幼儿园的时候也很文静，然后呢也不是太爱动，但是到上学的时候或高龄的时候被诊断了注意缺陷多动，那家长就很
1: 纳闷，
0: 就很疑惑，
1: 怎么会突然间被诊断出来，
0: 对，
1: 这个，
0: 为什么我们家不爱动但是还是被诊断了这个
1: 疾病呢？多动症。
0: 那后来有一个家长就给我总结了一下，他说，哦，医生我知道了，我们家虽然不动但是他的脑子一直在动，
1: 疯狂的在动。
0: 这其实是
1: 有迷惑性，
0: 哎，
1: 这个有迷惑性，可能需要家长更多的去关注孩子你究竟在想一些什么东西，是吧？
0: 对，其实我们观察比较仔细的老师其实是可以观察到的，
1: 人在心不
0: 孩子，对，孩子在听课的时候明显的感觉这个眼神
1: 飘忽，
0: 可能已经在飘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可能也需要家长更加用心的来去关注一下哈。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啊，也是比较常见的孩子的一个行为，就是易怒易躁啊。有的孩子就好像脾气特别不好啊，非常容易冲动易怒，稍微有点儿不顺心他就会大发脾气啊。刚刚在这个广告的时候我也跟您分享了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小朋友啊，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开始尖叫，然后那个分贝还特别高啊。或者说有些孩子他是表现为攻击性很强，甚至于会有这种打人的这种冲动啊，这个是怎么个情况，又该如何去改变他呢？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吧。
0: 其实这个发脾气呢很多孩子都会有，那具体他后续发脾气是什么样的形态以及频率会不会越来越高呢，其实跟我们家长的这个处理方式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包括跟我们家长日常的情绪处理方式也是有关系的。那当孩子出现发脾气的情况，或者是有易怒易暴躁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呢，首先家长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情绪要是稳定的，当我们很稳定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其实是慢慢的会下来的。那假如说这个孩子发脾气是想要获得某样物品，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建议家长，我可以去抱你，我可以有其他的表现或者安抚你，在你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采用隔离或冷处理的方式。慢慢的等孩子平静下来了之后，我们一定要注意需要去拥抱我们的孩子，不能让孩子有一种我被遗弃的这种感觉。当他去发脾气的时候，发现我并没有达到我的目的，那下一次他其实发脾气的这样的一个频次会下降的。但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很多家长学会了冷处理，但是用错了之后就变成了冷暴力。所以我们在采用这种隔离和冷处理方法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让孩子知道，虽然我没有满足你，但是我一直在
1: 爱你，
0: 对，
1: 我是爱你的，
0: 但是我一直爱你，即使有的时候我生气了在数落你，那我们在事后复盘的时候说完了道理之后，一定要让告诉孩子，那我其实是爱你的。如果这整个的模式流程都做完，然后呢孩子也感受到我的确是爱他的，包容他的，那慢慢的他其实发脾气的频次是会降低的。
1: 家长要有耐心，
0: 对，
1: 要跟孩子过几招，要得有几个来回。是吧？
0: 对，
1: 慢慢的就是也是在磨孩子的一个性子的问题。
0: 也不算去磨孩子性子，因为有很多家长他会觉得孩子的性子太急了，我要去磨一磨你
1: 啊。对呀，
0: 但是这其实有这个心理了之后，其实家长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高

0: 味
1: 哦，
0: 或者是他就觉得我是在磨砺你，而不是在包容你
1: 哦。
0: 嗯，他你要给孩子的印象是你其实是可以发脾气的，发脾气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要和他约定好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那下一次如果有发脾气的时候，其实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寻找，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可以如何去疏解掉它。
1: 嗯，这个很重要。
0: 对，不然的话他没有一个替代的方法给他，那孩子就永远只会去发脾气，
1: 只会用那一种方法来去表达自己的需求。
0: 对，但是其实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家长在有脾气的时候，
1: 你
0: 是
1: 怎么
0: 如何发泄的？
1: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孩子只是模仿了家长平时处理问题的一些方式，所以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自省一下。可能有的时候就哎，我脾气挺好的，但有的时候可能孩子的这个所谓的急脾气，就是从你那儿一方面是遗传，另外一方面就是所谓言传身教而来的，是吧？
0: 对，
1: 就是两个人互相的磨合，互相的学习，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但如果生活当中您的孩子有啊各种各样您觉得有一些哎，这个心理上好像有一点点小问题啊，情绪有一点小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啊。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的吴瑞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吴主任，谢谢您。
0: 嗯，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我们一会儿再见了。
2: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听觉、视觉、触觉、感觉的主题配料，为您导航生活中的开心动力。
3: Hey, here's a good one.
2: 镇江交通广播 FM88.8，为爱全程导航，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4: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明确指出，合理运动是最具性价比的健康投资之一，能够有效地预防多种疾病。但不少人在运动健身的路上常陷入一个致命误区，把练到位等同于练到累。事实上啊，过度运动或者是在身体不佳的时候强行锻炼不是养生，而是消耗。那么哪些信号说明该停一停？怎么知道今天适不适合锻炼？如何让运动节奏与身体同频呢？全民健身热潮之下，运动已经逐渐从少数人的自律演变成了多数人的日常。公园里晨跑的中青年，广场上起舞的银发族，夜晚健身房里举铁的上班族，都在用汗水为健康投资。但练得越狠，未必效果越好。不少人在运动的路上啊，容易陷入以下的误区。第一是疲劳硬扛型，比如熬夜之后仍然咬牙起来晨跑，感冒还没有好便急着恢复高强度训练。第二是周末恶补型，工作日久坐不动，周末疯狂的补练，一练就是大半天。第三，运动成瘾型，执着于每天打卡，一天不练就焦虑，即使很疲惫仍然强迫自己坚持。这些凭感觉上强度的行为正在悄无声息地损害全身健康。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啊，过度运动还可能会让你变笨，它会损害我们的大脑认知。国际权威期刊《细胞代谢》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31.6万人近14年，发现适度运动有益大脑健康，但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认知损害风险便开始攀升。研究提示，这一临界点啊，大致是相当于每周4到5次，每次30分钟的高强度跑步。过度运动时，肌肉会释放一类微型囊泡，它们携带特殊信号，能穿越血脑屏障直奔海马体，这里是负责记忆和学习的关键区域。进入海马区之后，这些囊泡会干扰神经元能量供应，破坏神经细胞间的连接，从而损害认知功能。具体表现为脑子反应慢了，记忆力和学习效率也变差了。第二是全身多系统的连锁代价，不仅是大

0: 大脑、心脏、肾脏和骨骼等多个系统也会因为过度运动而买单。心脏负担大，对于存在隐匿性心脏病的人来说，过度运动还可能会引发意外。累坏肾脏，运动过头可能会导致横纹肌溶解，释放的大量肌红蛋白等物质可堵塞肾小管，引发少尿、无尿，甚至是急性肾衰竭。第三，会加速关节磨损，足底筋膜炎、膝盖磨损、应力性骨折等，这往往是硬撑的代价。那么我们该如何把握运动的边界呢？运动讲究适度和可持续，而并非是盲目比拼量。怎么样把握适度的边界？你不妨可以参考以下几点。第一是记住一个安全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每周进行大约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是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对维持机体健康具有着积极意义。第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过度疲劳、长期睡眠不足、大量饮酒之后、感冒生病期间，身体状态本就不佳，这时候是不宜大量运动的。三，警惕运动过度的信号。如果你在运动中或是结束之后出现以下的情况，那么就需要警惕运动过头了。首先是运动的时候心率长时间超过最大心率，220减去你的年龄的60%到80%。运动当中感觉到难以坚持，呼吸窘迫，头晕胸闷，体能恢复期较之前变长，锻炼之后啊，情绪低迷、烦躁。第四，我们也可以借助智能可穿戴产品来综合判断。过去我们判断累不累，多是依赖主观感受，但主观感受有时候会存在着偏差。自我感觉还行的时候，身体可能已经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了。如今，智能手表、手环等可穿戴设备正在成为大众健身的得力助手。通过持续监测睡眠质量、心率变异性、静息心率等指标，这一类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客观地了解身体的恢复状况，让今天是该歇还是该练有了数据参考，不再凭感觉蛮干。说到底呀，运动呢是为了更加健康、更加长寿，而不是为了跟身体较劲儿。好的运动节奏不是每天拼尽全力，也不是累了硬扛周末猛补，而是让你的运动安排和身体的真实状态合上拍。状态好的时候适当的冲一冲，状态欠佳的时候就要主动减量或是休息了。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6到3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5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是26到32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S55宁轩高速往宣城方向，距离南京南主线站3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现场车都缓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至无锡东之间， G2 武昌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白马附近，杭州往南京方向雁南枢纽溧阳南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位置，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都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有关情况。会上，国家铁路局科技与法制司副司长刘燕表示，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铁路行业创新发展，形成了覆盖铁路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场景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铁路行业数据基座初具规模，应用场景持续扩大，大规模应用实现突破，平台建设不断加强，已经成为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先行领域。今天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撰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是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深入分析与研判，主要是介绍了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报告提出了四条核心发现：一是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的新阶段；二是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的双跨越；三是行业应用迈入全面铺开深水区；四是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的新范式。你家有宠物吗？一年在它身上花多少钱呢？第三方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花在宠物身上的钱超过了3100亿元，而其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细分赛道啊，就是宠物保险。2020年，宠物保险保费规模大约是5000万元，到2025年已经达到了30亿至35亿元，五年时间涨了60倍。但是根据不完全统计，在消费者投诉平台上，和宠物保险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了1000条。投保容易理赔难，这成了很多养宠人的共同感受。好消息是，2025年8月，国家标准宠物诊疗机构诊疗服务指南正式实施，部分保险机构也在联合高校和宠物医疗机构推动诊疗规范。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 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8: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8: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7: 不理会疾风骤雨，
9: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7: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8: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看出险对商业险的影响。自实施车险第三次费改新政之后，商业车险保费的计算规则呢有所调整。新规之下，商业保险费等于基准保费加无赔款优待系数乘以自主核保系数，再乘以自主渠道系数，再乘以交通违法系数。举个例子啊，除去交强险，假如你的商业险原价是3000块钱，你已经5年没有出险了。这时候保费已经打到了最低折扣，大概是4折左右，也就是1200元。如果今年还是没有出险，明年的商业险1200元就够了，相当于节省了1800元。5年没出险的无赔款优待系数最低是0.6，如果出一次险则变成了1，也就是说啊，这个系数就不打折了。所以说理赔一次对保费浮动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红玫瑰这首歌是陈奕迅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于2007年发行的专辑《认了吧》当中。这首歌是填词人李超雄根据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所填，讲的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风情。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粘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创作灵感尽管来自于张爱玲的小说，但小说是女子角度的客观阐述，歌词则是男子的主观感受，编曲也有一种迷离的凄美，唱出了一个内心狂热、孤独、矛盾、无力、复杂的内心独白。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保险理赔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你看看，今天我们为爱导航这个职责可能稍微疏忽了。
1: 没事儿、嗯，我也可以打开我的那个
0: 导航
1: 高某地图。
0: 也是啊，现在咱们这个导航也是挺全面的。
1: 啊、我来看看啊、嗯，让我瞅一眼。
0: 哎，看看
1: ，南徐大道很好啊。
0: 哦。
1: 是吧，我这儿反正没什么问题。
0: 你再看看别人
1: 热点区域，这还有个热点区域、哦、
0: 热点区域
1: 五凤口高架，
0: 嗯，
1: 五凤口高架南山支路这一带观音山隧道绿油油的、
0: 哦、
1: 啊，然后再往前走那么一点儿、
0: 嗯、
1: 就是你知道鹿泉交汇那个地方
0: 啊，对，
1: 稍稍有点黄。
0: 哦，那正常的，
1: 对呀、
0: 啊、
1: 就是很好、啊、
0: 已经开始晚高峰了。
1: 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焦山路、
0: 嗯、
1: 焦山路没什么毛病啊。
0: 哦，那也行、
1: 啊，对、嗯、
0: 还有一个啊，我心里有底，你知道什么，
1: 目之所及，通行状况很好、
0: 嗯、哦，结实
1: 绿色，一点红色没看见，
0: 那不错，
1: 偶尔有一点黄色。
0: 嗯， 嗯，你看新的瑞拉今天不是也没给我们报路况吗？
1: 新的瑞拉就问我们了
0: 啊，什么
1: 新的瑞拉说啊，明天有后天有球了，不知道踢得怎么样啊。
0: 哦，
1: 我说那就咱们重在精气神踢出来。
0: 哎，对
1: 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镇江的朋友们啊，心态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我觉得
1: 没错。
0: 哎、
1: 啊、
0: 能把这个别的区域的朋友咱们吸引过来招待招待，我觉得这是我很乐意看到。
1: 但是我很想问问新德瑞拉，
0: 怎么
1: 你觉得你家灰尘最多的地方是哪儿呢、
0: 嗯、
1: 你作为新德瑞拉本人
0: 啊，
1: 是吧，
0: 对，
1: 你作为灰姑娘本人，
0: 新德瑞拉灰姑娘的灰尘在心里。
1: 咋了，王子没给他穿水晶鞋是吧？来看啊，天空之城说、
0: 啊、
1: 路由器散热孔那灰厚的呀，
0: 好家伙，你这是说了
1: 一个，我以为我养了一窝灰色毛绒怪呢。
0: 哎呦，
1: 长得比韭菜还快，
0: 你说的
1: 擦完三天又长，擦完三天又长
0: 啊。
1: 嗯，
0: 那你赶紧割它呀。
1: 但是我换了一个路由器、
0: 啊、
1: 我原来也是那种就是敞开式的、
0: 啊、有那种啊，对，
1: 现在我换了一个很洋气的，
0: 嗯，
1: 散热孔都不知道在哪儿。
0: 那说明它不散热呀。
1: 不可能
0: 是吧，
1: 这不散热这不得蹦，
0: 那可能它里面装了个空调
1: 是吗、
0: 哎、
1: 说到这个空调啊，以为以航说了空调出风口上面呀、嗯、对于我这种小个子来说太难了。
0: 哎呦呵，
1: 对，每年以前老魏啊都、
0: 嗯，
1: 责令我去擦那个灰。
0: 哎，但是我们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你知道什么吗？
1: 什么呢？
0: 看不见就说明没灰。这个在场感说了，他小时候在少年科学看过一篇故事，就是讲世界没有了灰尘会怎么样。首先就是光照不到的地方就变黑暗了，因为没有了灰尘，没有了光的散射。其次我忘了啊，隔了二三十年确实记不得了。那您记住这个散射就不错了。
1: 对
0: 啊，
1: 嗯、这世界上确实不能没有灰。
0: 对
1: 对啊，没有灰，那些扫地机器人卖给谁呀、啊？
0: 嗯，那也是哦、嗯。
1: 刚才我们说了室内的灰尘，
0: 嗯，
1: 最后说的是那个建筑装潢材料自我损耗，少老不干了
0: 啊。
1: 啊，广告时间到了，那您跟大家说说吧。
0: 啊，我给大伙说说这个啊，建筑装潢材料除了房间里人活动带来灰尘。这房间本身呢其实它也打引号的生产灰尘，你就像墙面涂料了、石膏木材了、密度板家具了等等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都会发生轻微的氧化和风化，产生极细微的颗粒物。你像这个油漆啊、胶水啊，在材料固化和老化过程中啊也可能会持续释放微粒。哎，这个我能想象到，你把那胶水弄在手上，它干了以后搓搓搓搓搓，是不是它也有啊？那还有家里面这地板，在磨损的过程中啊，也会产生这什么木屑微粒呀、啊。如果是瓷砖的，那接缝的地方填。

0: 蒸汽也会慢慢的粉化。
1: 所以啊，房间里面的各种物品、人、宠物，那都是灰尘的生产者。
0: 啊，是
1: 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室外灰尘的偷渡进来。
0: 哦，还有这个。
1: 这个就很显而易见了，
0: 哎、
1: 对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门缝里呀、
0: 啊，
1: 窗框的缝隙里呀、
0: 啊，是是。
1: 虽然你看上去关得严严实实的
0: 啊，
1: 但是什么 PM 十啊、PM 二点五啊，
0: 嗯、
1: 啊，这个这直径就几个微米。
0: 啊，对。
1: 对吧、
0: 哎、
1: 窗户和窗框之间缝隙，像我们家那个窗户就有个洞，
0: 那太宽了。
1: 对，那对他们来说就是我家大门常打开。
0: 哎，对。
1: 另外啊，还有排风管道呀，
0: 哦，
1: 啊，空调管道啊，
0: 没错，
1: 墙体之间呢，
0: 哎，
1: 也能钻进来，
0: 都有，
1: 还有人员进出，
0: 是
1: 每天进进出出的，
0: 啊、
1: 开门关门，
0: 哎呦，
1: 对吧？哪怕是很短的时间，
0: 对，
1: 也能够让外部的空气带着灰尘进入室内。
0: 哦，
1: 你拿回来的那些快递，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也会沾满灰尘。你拆快递的时候、
0: 嗯、
1: 啊，掉落的渣渣，是不是又是大量的灰尘呢？
0: 渣渣又来了、哦、
1: 啊！可以说啊，关上门窗确实能够减少一部分灰尘进入室内，但是呢，
0: 啊、
1: 你想杜绝灰尘，
0: 不可能，
1: 绝
0: 对
1: 不
0: 可
1: 能。
0: 行了，讲到这儿了啊，咱们后面啊要给大家讲讲灰尘最好及时清理。
1: 啊、
0: 当然，这个时候呢，咱们也就是。轻蔑的一笑，
1: 怎么了？
0: 哎，笑一笑灰尘，当然咱们可以笑、
1: 啊、
0: 红尘啊，
1: 灰尘我真笑不出来，
0: 哎，笑不出来，
1: 一笑全跑我嘴里去了。
0: 对对对对对啊，这首歌来自陈淑桦。
1: 嗯。

0: 决不了的，加油啊。
1: 好，及时清理。
2: 哎，
1: 为什么呢？
2: 对，这个些残骸呀、啊、以及排泄物啊，它就属于啊很常见的过敏源啊。
1: 因为灰尘的成分呢组成是很复杂的，
2: 哎、
1: 啊、可能会有一些对健康有害的部分。
2: 没错了啊。另外家里面家具啊沙发呀、啊、材料里面它有什么呢？阻燃剂啊、微塑料啊和外来颗粒物中的重金属以及其他的持久性污染物都会隐藏在这些灰尘当中啊。这些灰尘呢在人走动啊或者气流的扰动下就可能进入空气中，通过皮肤啊、口鼻啊等等的方式进入人体了。所以呢这些有害的物质在人体中聚集，那就是非常有害的啊，对身体不好。特别是对有婴儿或者宠物的家庭来说，婴儿和宠物啊他们就是啃各种物体啊，他们都会有的时候会啃一些这些物体表面的时候容易
1: 吃嘛，放到嘴里面去啊、
2: 哎、把这些灰尘呢就容易吃到身体里面。所以呢面对这些每天都会冒出来的灰尘，咱还最好是要及时清理。像范老师刚才说那个跟他和解、嗯、啊不太适于有孩子，你单身自个儿你可以跟他和解，
1: 那就孩子自己打扫吧
2: 让孩子打扫是吧。
1: 还有呢，就刚才有人问了，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
2: 啊，
1: 那确实有一些办法也能够减少你的工作量的。
2: 哦，是吗？
1: 邵老师提供了一个，
2: 哦，
1: 用那个，
2: 哦，带那个
1: 衣物柔顺剂，
2: 柔顺剂的，
1: 对吧？擦一擦。
2: 对。
1: 那还有方法，比如在房间里面开空气净化器，
2: 哦，
1: 就可以把那些随风飘起的灰尘啊，
2: 吸附
1: 到。

0: 灰尘的来源
1: 啊，这倒是啊。
0: 当然了，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绝对没有灰尘的房间
1: 哦，那不能，那不可能，
0: 对，不科学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只要及时清理啊，这些无孔不入的灰尘呢，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1: 是
0: 啊，你只需要一个勤劳的老公，
1: 一个勤劳的媳妇儿。哎，
0: 算了，还不如买一个勤劳的扫地机器人。或者就像范老师这样，
1: 嗯，
0: 学会和灰尘共处。
1: 我以为你说要雇一个保姆。
0: 那雇一个保姆也不是不靠谱。
1: 那你可以和保姆红尘作伴啊，
0: 活
1: 得
0: 潇
1: 潇
0: 洒洒。
1: 对，我觉得可以啊。
0: 好牵强啊，
1: 是吧？那也就这样吧，好吧。咱们听一首动力火车的《当》啊，这个听听红尘是怎么个意思。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8月8号到8月23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 Plus 夜又来了，888件现代空气循环扇签到送，智家盛会536件品质好物满额赠，放肆撒欢328份翻牌福利连单送，更有40件家电好礼全民疯狂抽，超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5: 一棵树，
6: 一棵树
5: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9: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0: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4: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哎呦，今天回来的稍微有点晚了，18:20了
1: 前面说多了。
0: 对的，那我们这个
1: 主要还是这个挥呀、真是挥之不去呀、
0: 是的啊、太能让人有共鸣了。当然，我们朋友们也发来了好多跟我们的互动。极北，
1: 刚才说那个了吗？
0: 说哪个？
1: 那个哦，手机听筒说过了
0: 啊，听说过了，说过了。
1: 极北说啥？
0: 到极北了，说床垫会产生颗粒，棕榈的纤维断裂啊，这个乳胶氧化粉化。换床垫的时候屋里全是碎屑，我天哪
1: 啊。王小虎说24小时开空气净化器还是会有灰。
0: 哦，那是能避免不了。
1: 灰还能给它杜绝喽？
0: 对，那灰那个肯定不行、
1: 灰能给它杜绝喽，那我就相信蚊子也能灭绝。
0: 您说的这个都是奇迹是吧？
1: 然后冯一真说了，窗帘褶皱啊、看着干干净净，轻轻一抖那都是灰。
0: 好家伙，我鼻子都痒痒。
1: 关窗落灰，开窗吸灰，全天藏灰、
0: 哎看看，
1: 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0: 给我鼻子都说痒痒了。Simon 说了，我投沙发底部一票，平时完全看不见，扫地机器人也进不去，日积月累堆厚厚的一层，每次打开扫都想开盲盒，心态直接崩了。
1: 哎，我们家也想开盲盒
0: 啊、
1: 打开来之后哟，有个小汽车。
0: 那因为你们家孩子。
1: 哎呦，有一个小球球。还有一个电池。然后碎碎念说，相框背面摆件底部、平时也没有人会翻过来擦、
0: 对，这确实是死角
1: 对吧、默默藏灰半年。
0: 哎，
1: 还真是。你说到这个相框，我是不是得今天回去看一看？
0: 哎，看一看。还有我告诉你，鞋架子上的鞋、手办柜里的手办、这两个是最难弄。
1: 手办柜里的手
0: 谁的手？
1: 手办柜里手办上的手。
0: 手办和手办可是两个事儿啊。曾喜喜说了，踢脚线缝隙必须上榜，平平无奇的墙边细缝，灰尘全部扎堆藏着。
1: 为什么要阴阳怪气呢？
0: 拖地根本擦不到。
1: 踢脚线把你怎么了？
0: 踢脚线你不能想到一个词儿吗？其实我一直我看到我们家踢脚线，我经常觉得它是非常新的，但是那个缝隙里面特别多灰。
1: 对呀、
0: 所以我就想起一句台词儿、九九成稀罕货。哎呀，
1: 你让我听歌吧，
0: 听听。
1: 我找了那么多好歌。
0: 好，
1: 你放一首行吗？
0: 哎，张碧晨，咱们杜红尘好不好？
1: 谁能来杜少老呢？给他杜一杜行吗？
0: 可能性不大啊，
1: 杜不了了是吧？
0: 杜不了，杜不了，杜不了。听张碧晨的吧，杜红尘。

0: 再见。
1: 啊，就这么直接吗？
0: 都二十七了，都不再见干啥呀？
1: 哎呀，确实，
0: 我得回家去打扫卫生去了。
1: 哦啊，您又突然变勤快了啊？
0: 那我开门关门的，
1: 确实
0: 可不得回家增加灰尘去。
1: 哦，行行行，那我们就撤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这首歌，周杰伦的《红尘客栈》，
0: 其实全是红尘，
1: 全是红尘。哎呀，
0: 那没有人唱《灰尘客栈》呢？
1: 啊，对对，
0: 那《灰尘客栈》你住吗？
1: 咱们弄一个。好吧，
0: 你弄吧。
1: 哎，我弄我弄。好，
0: 马上我就可以写文章了，
1: 是吧？
0: 投资失败的典型案例。
1: 哎，灰尘客栈。好好好，我们走
0: 了，明天见了，
1: 拜拜。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江苏气象消息，未来三天我省逐渐受东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是雷雨。提醒大家啊，雷阵雨在路上了，镇江接下来几天也都是有雨水的天气，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东风四

黄绮珊翻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编曲弱化了原版吉他的清冷感，人声的强弱起伏成为了核心，展现出了女歌手那种强大的声乐技术。同样是抒情女声的表达，下一首我们来感受影视金曲里极具代表性的一把嗓音这是来自于90年代台式苦情歌的代表歌手李翊君带来的《还珠格格》的片尾曲，叫做《雨蝶》。

这首《雨蝶》的作曲许常德老师非常的擅长借用传统的小调的旋律走向，融合现代的流行来编曲，配器上的弦乐铺底，节奏克制，旋律的线条和婉转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 OST 的作品，当然也是李翊君商业影响力最高的代表作之一。听完了女声的叙事，我们要换一个听觉角度，看一看男歌手如何演绎伤感的情歌的曲目。接下来是同样来自于林志炫翻唱自小歌齐秦的《夜夜夜夜》。林志炫，我们对他的声音也非常的熟悉了，干净通透，非常的明亮，几乎零瑕疵的咽音的唱法，擅长处理大线条的抒情曲。我们来听一下他翻唱的这首作品。

这首作品其实小哥的夜夜夜夜并不是他的原唱，原唱叫做熊天平啊。当然这个小哥齐秦的版本可能更为大家所熟知，而林志炫的这一版翻唱的作品把人声推到了最前方，几乎没有多余的乐器的掩盖嗓音。他的特色就是永远都是这样的，就是人声为主，器乐为辅，而且他也很擅长这种处理长音稳定转音细腻的这种唱法。OK， 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双人和声的一个版本，这是来自于台湾的两位南方姐姐，也是台湾民歌时代的一个民谣组合，叫做南方二重唱带来的这一首作品，叫做《风中的早晨》。

听完了小哥的演绎，下一首我们要走进怀旧氛围感的作品，来自于沙宝亮的《往事随风》。沙宝亮的声线自带沙哑的质感，气息控制力十分的出色。《往事随风》的原作呢，也是出自于齐秦，这一版翻唱编曲做了调整，在弦乐占比上非常的加重了，拓宽了歌手的声场，而沙宝亮注重气息的流动，强弱的处理柔和，弱化了原作的桀骜，更多的是回望过往的释然，是非常有个人烙印的翻唱版本。

我们今天一路听了很多翻唱的改编，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属于辛晓琪的自己的表达，这是来自于她的这首《原来的我》，同样是齐秦的原作。辛晓琪对于那种情绪细节的拿捏是她演唱最大的特点，而辛晓琪的这一个改编的版本，编曲收敛了摇滚的棱角，以钢琴作为主要的基底，他的演唱不追求爆发，重在咬字之间细微的情绪的变化，以女性的视角全新的诠释了关于自我和解的思考。

我不该看你的眼神，演唱者苏芮、钟镇涛，两位殿堂级的老歌手，一位是曾经叱咤歌坛的黑色旋风，一位是当年雄霸一方的温拿五虎之一。两个人就这样一字一句地唱着感情里的山盟海誓，此生无悔。我很喜欢这首歌里面苏芮的演绎。一直以来呢，苏芮的歌声给人的印象就是那种火热的，爆发力十足，就好像是一位身披铠甲的女战士。但是忽然有一天你发现啊，她也可以含情脉脉，也可以情深款款。那份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深情，实在是让人惊喜又陶醉。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温柔的老歌，时间也在这些老歌当中缓缓从我们身边流过去了。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特

0: 放心吧，
1: 搞定喽。同事欣慰的笑了。是这样的，
2: 李卓然来到销售部。
3: 李卓然直接走进了班雅琪的办公室。
4: 董事长，您怎么来了？李卓然举起手机，让他看上面的照片。你干的。
3: 走吧，愚蠢。董事长，这个顾信言他一定是林毅的人，绝对是。就算以前不是，现在也一定是了。这几张照片能说明什么？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愿赌服输，连这点气量都没有，难怪一直被林毅压着。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是。
4: 董事长，这个林毅今天想着收回1万的销售权，他明天就想着1万的财务自由。
3: 还有一件事，今后不准再给设计部使绊子，他们需要什么，你尽量配合他们的工作。
2: 为什么？
3: 一个好的销售总监，除了销售能力，还要有执行能力。你只管执行，别问为什么。
2: 李卓然看着班雅琪疑惑的样子，站起身，拿起桌上的销售部副总监的桌牌。看来这个牌子还得多挂一阵子。李卓然说完，走出了办公室。班雅琪还是一脸的郁闷，满肚子的不服气。顾欣言心无旁骛的在电脑上画着图。
5: 叶小青滑动椅子到他身边。欣言，你还有心思画图呢？我真挺佩服你的。要是我的话，指不定早就成什么样了。
6: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就是签字这么一小块功夫，就出了这么大一个绯闻。我都不想去想是什么情况。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5: 基本上现在形势都控制差不多了啊，那些看事情不怕事儿大的，基本上都进入到了观望状态。啊，谢谢你，明康。
6: 不要客气。
5: 哎，我觉得你除了特别能八卦之外，还有一种特别的能力。
6: 什么能力呀？嗯，
5: 平息八卦的能力。你好像特别知道人们感兴趣的是什么，然后又可以凭借这种兴趣。
6: 危机公关的能力真的是，我跟你说，这话我太爱听了。我那根本就不是八卦，这就是信息时代非常重要的公关能力。哦，别夸我了啊，再夸我就该上天了。<笑>再说了，咱可都是干过水杯的人啊，不会看见掉坑里的。
5: 谢谢，
6: 不要客气啊，干活去了。
2: 顾欣言的视线刚回到电脑上。
7: 手机短信铃声响了，
2: 他到天台放放风吧。
7: 顾欣言来到天台，见林哲正端着奶茶等着他。糖能使人快乐。
8: 谢谢。
7: 你跟林总是怎么回事？
8: 喂，你怎么也这么八卦啊？
7: 八卦之心人人皆有了，
8: 没什么的，就是被偷拍了而已。其实我大概都能猜出是谁干的。
7: 你跟他真的没事啊？
8: 人家是总经理，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助理设计师，能有什么呀？不过唯一让我感觉到意外的是，大公司里的人还真是各有神通啊！就是去找领导签字这么小的一个事情，竟然闹出这么大的一个八卦。
7: 看来东城的人还真是有当娱乐记者的潜质。你跟林总没什么事儿，就放心了。嗯。哦，我的意思是说，你没有深陷，八卦漩涡的中心，我就放心了。赶紧喝吧，等会儿就凉了。
9: 怎么样，心情是不是好点了？干杯。

0: 干杯。
1: 第二天，林毅对照片的事儿还是一无所知。沈博跟着他走进了办公室。
2: 老大，遗忘品牌授权交接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灵犀系列的设计图呢我也催过了宋总监了，您就放心吧。
3: 好嘞。还有事儿吧？
2: 有，我觉得有必要跟您汇报一下。
3: 说。
2: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有几张照片在公司里已经流传很广了。
3: 什么照片？
1: 沈博掏出手机，打开相片，放到林毅的面前。
3: 我怎么没见过这些照片？
2: 我的老大呀，您的智商是盲没了还是怎么的？那几个传播者胆子再大也不敢发到您手机上啊，几个小群私下里传的。我这几张照片啊，也是他们私下传给我的。
3: 现在传到什么程度？
2: 传到什么程度我都不清楚，但是咱们设计部的几个同事呢，这已经辟谣了，说顾星岩找您来签字。
3: 谁信呢？
2: 是啊，没人信。我信，我信了。
3: 还穿什么了？
2: 老大，我说了您可别生气啊。
3: 说吧。
2: 不是我说的，是他们说的。他们说呀，说您这么快就成了城里的钻石王老五，哎，越富呢越结不起婚了，这么老又不找女朋友又不结婚，是不是您那个取向有问题？还说您是不是喜欢那种七星？
3: 哎，怎么传怎么传吧，把照片给我删了啊。
2: 哎，得嘞，这就
3: 是。哎，等会儿。传给我之后再删。
2: 哦，明白。
1: 这时顾星岩到采购部去领材料。
4: 你好，我是设计部的
5: 顾星岩。知道。怎么了？又来取钻石啊？
4: 我需要一颗裸钻。
5: 等一下。

0: 这不是上次那颗钻石吗？
1: 啊，是吗？
2: 您能不能帮我再去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
1: 不是我要刁难你，而是我们真的只有这些钻石。
3: 怎么回事？
4: 董事长助理林威出现在他俩的面前，
3: 拿点好的给人家挑嘛。
1: 这不是已经是最好的了吗？
3: 没有更好的吗？
4: 采购部员工站起身，低声问林威：“
1: 有还是没有啊？”
3: 别拖延工作时间，赶紧去拿。我也是来挑钻石的。
4: 李卓然正在玩赏办公桌上的宠物鬣蜥，林威走了进来。
3: 董事长，顾星岩领了一颗裸钻。
5: 说用途了吗？
3: 好像是做灵犀的一个样品。
5: 嗯，知道了。
4: 李卓然随即召集林毅和集团各部门主管开会。
5: 最近公司关于林总和顾星岩的绯闻，我已经让公关部的孟总监处理了，事态已得到了控制。另外有一个好消息，遗忘品牌的初中系列销售情况很可喜，这让我们看到了遗忘复苏的迹象以及林总的能力，所以董事会对灵犀系列也十分看好。但是有些部门出于某种原因不是特别配合这几个系列的生产和销售，这是拖后腿的行为，绝对不允许。遗忘虽然独立于东辰品牌，自产自销，但是它并没有脱离东辰，仍然还是东辰应有的一部分。所以从今天起，各部门要全力支持灵犀的生产，必须做到要钱批钱，要人给人。林总，有什么困难尽管提。
6: 它是资金的问题。
5: 啊，经董事会决定，千万以下的款项，林总可以灵活处置。
6: OK。
5: 设计部有什么困难？
7: 暂时没有。
5: 公司内部有传闻说我要卖掉东辰，我不否认，因为我是商人。东辰快挺不住了，自然要交给更有能力、更有实力的集团来打理。但是现在遗忘品牌让董事会看到了希望，董事会当然会全力支持。没别的事了，散会。
4: 会后，丛飞来到林毅的办公室。
7: 董事长的意思我有点看不透了。今天顾星岩到采购部拿钻石，林威帮他挑了一颗品质相当不错的。
8: 灵犀系列出了几稿设计图了？
7: 一款。
8: 得抓紧啊。
7: 好。
8: 宗飞啊，灵犀系列你可得给我盯紧了，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可以再成立一个灵犀专题设计小组，进这个组的人可以不用再管东辰其他品牌的设计，具体的设计工作让顾星岩任组长，先行把关，你做二轮筛选。
7: 好的，收到了。林总，您虚怀若谷，顾星岩不止一次顶撞你，还甚至有那么一点提防你。
8: 你也看出来了，
7: 我能理解为您这是在提携他吗？
8: 童飞啊，现在不比从前了，东辰现在处于特殊时期，不管是猫是狗，是英雄是狗熊，只要对东辰有利，就都是我们的朋友。
7: 嗯，这个姑娘特别崇拜唐老师，对公司的感情也挺深的。
4: 丛飞回到设计部，立刻布置任务。
7: 前阵子大家都在开足马力加班，确实很辛苦，所以呢，你们这几天有些懒散，我就当看不见了。不过从明天开始，屁股都给我在椅子上坐稳了，奖惩制度恢复。啊！初中系列销售热头很好，这也是我们的成绩最好的佐证。 不过呢，另一方面，灵犀系列的设计进度却不是很理想。公司成立了灵犀专题小组，专门负责灵犀新品设计。

0: 欢迎下次光临。
1: 你们知道璀璨珠宝它是自主设计师还是外聘设计师？
2: 外聘。
1: 外聘。
2: 嗯，
3: 璀璨珠宝呢，它虽然起步比较晚嘛，但是人财大气粗，有钱呢。但是它经验比较少，这点呢跟咱们东城还是比不上的。不过我可是听说呀，这璀璨珠宝有一号特别厉害的人物，叫做 Lucy Lee。
1: Lucy Lee。
2: 没错，这个 Lucy Lee 一手创建了这个璀璨珠宝，而且就在短短几年内把所有跟他同质化很严重的公司全都挤破产了，这势头大有咱东城唐婉容董事长的风范啊。
3: 你说现在姐姐们怎么都这么厉害啊。
4: 顾欣妍回到住处，今天的遭遇让她心里直犯嘀咕，
1: 难道是巧合？为什么跟交给丛总监的习作那么像啊？

0: 顾心妍，你不能随意揣测别人，你知道吗？不能。
1: 这一天，李明康拿着设计图稿回到设计部。
2: 哎，恭喜你们啊，又都没过，传一下。
3: 又没过，
4: 又没过。
5: 白痴！
2: 芳芳，你那也在里边。
5: 肯定没有我的，肯定没有我的。
6: 那怎么又被退稿了呀？我什么时候才能过一稿啊？
0: 明康，我的呢？
7: 都发完了。
0: 我没有拿到，我这是过了吗？
6: 也不一定的，有些时候文明没有过，但是又不给我退稿，我心想可能就被丛总监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吧。
7: 哦，对了，丛总监让我通知大家一声，半个小时之后会议室开会，做好心理准备啊。今儿丛总监的脸色是多云转雷暴。
8: 啊！完了完了完了！
1: 半小时后，设计部的员工集中到丛飞的面前。
2: 各位，公司在各项经费都很紧张的情况下，
9: 只有我们设计部上个月发了双份的奖金，
2: 这说明什么？这是期望，这是责任。
9: 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对得起公司的期待。你们每个人手上负责的设计，不要总等着我催，要有主动性。林夕小组那边，你们要更加快进度了，等公司再催就不好了。
2: 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2: 嗯，散会。
1: 顾心妍最后一个站起身，走到丛飞身边坐下。
0: 丛总监，我的稿子过了吗？
9: 没过。
0: 如果没有的话，我没有拿到退稿。
9: 我叫李明康发下去了，你没有收到吗？
0: 他都发完了。
9: 哦，我的稿子有点多，我回去帮你找找吧。
0: 好，谢谢丛总监。
1: 顾心妍刚站起身，丛飞的手机响了。
2: 喂。好，我现在过去。
1: 顾心妍不由得回头看了丛飞一眼。丛飞开车刚离开地库，顾心妍立刻跑到马路边拦下一辆出租车。
0: 师傅，师傅，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星期四美好的音乐心情。华语乐坛最动人的两种底色，一种是民谣的温柔叙事，用简单的吉他讲尽人间烟火，一种是摇滚的热烈释放，用节奏和古典抒发心底的态度。最近几年呢，一大批新生代的乐队、独立民谣唱作人、新锐的摇滚作品持续的出圈，他们不再是小众圈层的专属，慢慢的走进大众的耳朵，热烈洒脱，也有的温柔治愈，刚好了拼成我们生活最真实的模样。今天的这期电台情歌，我们一起听一听近期热度比较高的一些民谣独立乐队和摇滚金曲，一半温柔安定，一半热烈自由。首先我们要从最治愈的新民谣开场啊，房东的猫是近几年我觉得国民度最高的双人民谣组合，干净清澈啊，松弛是他们最鲜明的音乐标签。我们来听房东的猫，这首歌叫云烟成雨。

来自于房东的猫的云烟成语，这是他们的一首标志性的代表作，旋律的线条流畅克制，曲风轻灵温柔，不同于传统老民谣的那种沧桑的厚重。新生代的这个民谣组合啊，更加偏向青春、留白和释怀，清清淡淡却足够耐听，也是近几年播放量、传唱度、出圈度都稳居前列的民谣作品。听完清新温柔的新民谣，我们要换一种质感，来听叙事性极强的城市人文民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可能是现在我们中国独立民谣数一数二的一位歌手了。也提到他的名字，我们基本上可能十个听过喜欢听歌的人，可能九个都听过啊，因为不能说所有人都听过，有的人他可能不太喜欢听民谣。那我觉得赵雷他并不小众啊，他不是属于只有民谣圈认识的一位歌手，很多喜欢听流行的呀，或者喜欢听摇滚的，或者是不太喜欢听歌的，其实多多少少都应该听过赵雷的一些作品。那么他的词曲全部都是由本人独立完成的。我们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是我应该是在我的车上播放量最高的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在各种的什么晚高峰啊、上班的路上啊，只要是你行进在路上就很适合听的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叫做《鼓楼》。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注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担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 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9: 流行纪念册。
10: 泛黄的磁带，
11: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您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八九十年代到千禧年初的华语乐坛，涌现出了一批特质鲜明的实力唱将。这一批歌手声线各有辨识度，作品涵盖了台式抒情、内地流行、翻唱改编等等的多种形态，不只是有爱情的倾诉，也有对自我往事境遇的描摹。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些歌曲，很多都是出自于小歌齐秦的原作，而经过不同的歌手的嗓音编曲的重塑，会衍生出完全不一样的面貌。首先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黄绮珊翻唱自小歌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黄绮珊的翻唱的版本重新解构了这一首经典，而她拥有极强的高音控制力和胸腔的共鸣，并没有照搬原版清冷的少年感，用更加厚重丰富张力的女声演绎，把歌曲的情绪底色做了调整。我们来听歌。

南方二重唱，台湾九零年代知名的女子二重唱组合，由大南方严宗玉、小南方林明桦组成，和声呢是他们最大的特色。这一个版本的《风中的早晨》是王心莲的经典作品，二重唱的版本最值得聆听的是双声部的和声的编排，两个女生一厚一薄，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而接下来依旧是南方二重唱，我们可以从这首作品听到这个组合在音乐风格上做出的突破和转变，来自于好妹妹乐队为两位南方姐姐写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流浪春天的侧记》。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超，和各位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实力女歌手彭佳慧的独唱舞台，来听到她唱的这首《残酷的温柔》。彭佳慧我们都叫她铁肺女歌手啊，嗓音浑厚，爆发力极强。那么这首翻唱自齐秦的作品，充分发挥了她声线的优势。

我们今天一路听了很多翻唱的改编，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属于辛晓琪的自己的表达，这是来自于她的这首《原来的我》，同样是齐秦的原作。辛晓琪对于那种情绪细节的拿捏是她演唱最大的特点，而辛晓琪的这一个改编的版本，编曲收敛了摇滚的棱角，以钢琴作为主要的基底，他的演唱不追求爆发，重在咬字之间细微的情绪的变化，以女性的视角全新的诠释了关于自我和解的思考。

0: 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一早呢，天气不错，体感呢是有一些闷热的，大家出行路上要注意好安全。此刻看到五峰口高架路段上车辆增加不算太多，目前都是畅通有序。在南徐大道路段上车辆增加也还可以，大家速度比较快，提醒大家按照地面标线有序出行。中山东路路段上目前状况都是不错的，看到协调街路口以及南门大街路口附近电动车辆相对会多一些，大家请仔细观察。东吴路路段上目前车辆增加也还不错，大家请继续保持稳加慢行。全程路况动态就是与你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3: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江一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的位置，以及 G152 长泰高速往昌舒方向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栈道施工以及大流量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8: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7: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9: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0: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9: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1: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2: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1: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3: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4: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5: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0: 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系统工作正常是安全驾驶的基础，可一旦刹车失灵，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导致汽车刹车失灵的原因有哪些呢？刹车失灵的前兆是什么？一旦出现刹车失灵，哪些应急措施能保命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阿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0: 玩点声音话。
1: 上山等待 sunshine， 下班关掉档案，傍晚一路畅谈，明天不用上班。
2: 其实汽车刹车失灵前有很多的征兆，因为刹车失灵一般是刹车片磨损过大或者刹车盘磨损严重造成的。此外，制动泵内杂质过多或刹车油脏污也可能导致刹车失灵，但大多数情况下刹车失灵都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只要我们及时发现，就能最大程度的避免事故的发生。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刹车失灵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刹车失灵的征兆以及应对措施，别走开，稍后见。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好，我是珊珊。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啊，镇江昨天是时不时的会飘阵雨，今天依旧是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体感呢会有一些闷热，大家上班呢还是要记得带好雨具，防范突袭的降雨。现在市区路段上看到南徐大道天桥路口附近呢车辆开始缓慢增多，美股车道上排队等候的队伍还是比较长的，在雨山路古阳路雨山路路口附近呢也是出现了缓慢拥堵的情况，大家在经过路口的时候保持耐心。继续看到孟西路路段上，在外国语学校附近有道路施工，容易出现车辆排队积压情况，车友们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避让，路段上电动车辆也不少，大家在经过路口的时候请仔细观察。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26度到32度，空气质量为优，天气呢不算稳定，多云和小雨来回的切换，时不时会落下阵雨，闷热感也是比较的明显。提醒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随身带好雨伞，防雨又遮阳。下雨之后路面比较湿滑，骑车开车的朋友请多留意路况，气温偏高，户外活动也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4: Hola。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